着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2: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我们说呀，睡个好觉很重要，但是好睡眠呢是靠养出来的。我们现在有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卫生，特别是睡眠卫生也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专业人士，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脑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维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候一下张主任，你好。好，
10: 慧宇你好。
9: 欢迎来到慧养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睡眠不光光是跟睡眠本身有关，它又链接着我们全身的健康的问题。
10: 对，
9: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它有多重要，特别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夏天的这个时节，它的重要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0: 其实睡眠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大家说哎，我没睡好觉啊，精神状态就不好，那么每身包括你的体能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来说，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或者说不能有充足睡眠的人，那么大家现在出现的最多的，有的出现认知的障碍啊，就是记忆力在减退，人的衰老就会加快。那么再有呢，会出现焦虑抑郁啊，焦虑抑郁现在来说呢，影响很大。那么他俩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就是说焦虑抑郁的人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么睡眠障碍也容易引发这种焦虑抑郁，所以跟人的心理上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知道的，整个来说，如果人们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心脏啊，包括我们其他的脏器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样来说，心脑血管的疾病现在是一个多发的疾病。那么往往来说，睡眠不好，那么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很多睡眠不好可以引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以后也可能引发出现失眠的一些障碍，所以说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重视睡眠啊，重视睡眠，因为只有有个充足的睡眠以后啊，人们才能有好的状态啊，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才能把我们的身体 啊，调养好。所以说，但是这个睡眠怎么样才维持好？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好，好睡眠是养出来的啊，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平时啊，跟我们养成好的睡眠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那么使我们每天都能有个充足的睡眠的话，或者高质量睡眠，那么我们的身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9: 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睡眠不仅仅是单向的，它会像是一个连连看一样，跟很多的身体的内容都有链接，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跟我们的亚健康相关，跟我们的其他脏器的这个慢病也是相关的。
10: 对，
9: 而且呢，像您说的好睡眠可以养出好身体或者好情志，它是一个双向可以互通的。
10: 对，
9: 也就是说医病之前先调我们的睡眠或者先调我们的心理，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0: 是，
9: 如果您也被睡眠的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说睡不着、睡不香、睡的时间短、觉比较轻、难以入睡一系列的问题，或者睡了之后头也痛、脑也昏昏胀胀的，那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向我们的张维民教授来咨询问诊，现场来咨询哈。那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就这六个字，第一个治这个会呢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同时呢，吉祥新闻端 APP 也正在视频呈现，欢迎大家尤其新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所有的朋友咱们分享一波朋友圈，感谢大家的关注，时时关注健康，让我们健康伴左右。
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听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好睡眠养出来，但是可能有些人说了，那我觉得我睡眠还行，自觉良好，然后可能到您那儿一判断一评估，发现这个睡眠不咋地，如果按十分来当满分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群体没有，就他认为都是七八分的，在您这一评估其实可能也就五六分四五分这样的。
1: 这个呢，如果说你要真正对这个睡眠啊进行评估，有个比斯堡啊在睡眠那个量表啊，可以大家在网上也都能收到啊，通过比斯堡这个评分啊进行一个评测。那么大家来说，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我对这个量表啊，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精力。其实来说，大家说我睡没睡好觉，那么最主要的表现就第二天早上我的精神状态如何，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睡了，好像我睡了十个小时，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一个昏昏沉沉，没力量啊，这样的事。前一段时间我们监测了一个病人，他说他睡眠不好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因为一宿24小时，这个就是整个一宿监测的过程中，他是睡着的。但是呢，从整个监测过程，他大部分就是深睡眠的时间也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睡眠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的状态。
0: 就他认为自己我睡了一个整觉了，但是通过您的仪器比斯堡的这种监测，
1: 对，
0: 他其实眼睛是有动的。
1: 有动的，而且在整个来说睡眠的状态中，他就说第二天早上他会说我梦很多。所以说他都是在一种浅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浅睡眠状态呢，我们大脑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虽然休息了，但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这样来说对他的精神状态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来说，我睡没睡好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深度睡眠，或者我们戴的手表也好啊，电子手表都看你是不是深度睡眠。
0: 主任，您会依赖于看手表它是否有深度睡眠的这个长度吗？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会有吗？
1: 我朋友，但是他们也会有啊。一般来说深度睡眠的话呢，我们在3个小时，这是
0: 会有3个小时，这算是挺多的了
1: 啊，就算不错的了啊。如果你有深度睡眠，咱们正常来说，就从正常睡眠时间来说，如果我们9点钟开始睡，10点钟睡着，那么一般来说到11点钟到1点钟或者到2点钟这个阶段，如果你是一个深度睡眠，那么进到2点往3点4点这块就又进入了浅睡眠，那么到5点多钟，哎，你起来，那么有3个小时。如果你深度睡眠能睡到3点，那就你这就足够的了。足够，即使你醒了，我觉得你这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整个9点钟睡，10点钟，甚至到1点12点，你都处于一种浅睡眠，可能有人说到1-2点钟我就醒，就是也就1-2个小时，那么1个多小时的话，那么到3点钟可能就进入浅睡眠，那么他这一天的睡眠可能就非常质量非常不好。
0: 所以您认为11点到2点之间这3个小时是非常宝贵的，
1: 非常宝贵。
0: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中医老师，我们在探讨说养好肝，也是助眠，尤其是排毒的最佳时间，
1: 对，
0: 就是11点到2点这个时间。
1: 对，因为是大家可能来说，我们在失眠的病人，从我们整个中医辩证来说，肝去瘀滞的，肝火旺的人啊，容易导致失眠。这里头呢跟我们的时间啊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肝气不舒的人，愿意发火的人，他往往啊就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的时候呢，他容易叫人愿意发火。那么其实这里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肝血不足。
0: 肝血不足了。
1: 哎，
0: 肝是藏血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说这个中医的五脏六腑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形象了，他好像把这个血液给
1: 藏
0: 在这里面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藏的过程能给大家说一说吗？尤其中医讲的什么气血呀、经络呀，这个。
1: 其实来说，我们整个来说，我们的脾胃啊，是引我们的食物进入我们的脾胃，经过它的润化。化之最后产生了我们的血液，它是在肝脏里要有一个储存的过程。那么完了，当我们身体运化的过程中，它还去释放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的肝血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造成精血的不足。精血的不足，我们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阴虚啊，血属于阴，那么阴虚这时候呢，阳就亢了，那么就会造成烦热。烦热这种现象，所以说造成这种烦热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眠啊，就导致
0: 阴虚，然后阳热阳亢。
1: 对，阴阳是平衡的。如果他俩平衡了，阴虚了，阳就上去了。那么阳虚。阴就起来了。
0: 我的想法就是他俩像是一个可以互相制衡的这样的一对，但是他俩呢又是不可分割的。
1: 对，
0: 但他的力量强的时候，这边可能就
1: 弱
0: 了，或者这边弱的时候，这边自然就
1: 强
0: 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个一旦阳亢的时候，就是发火了，火就大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说说这个肝藏血不足了，然后最后说火大了，又说到肝火。
1: 对，
0: 就是他这个火。到底是一种多还是一种跟藏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看您刚才说肝它血藏的少了，完最后它又忘了，怎么来理解呢？
1: 肝血少是属阴，
0: 阴
1: 少了，阴
0: 少
1: 了，阳就亢了。那么如果说我们阳不亢，阴血多了，那么自然就把亢阳的亢就压下去了。所以说这种亢和多和少，这不是说是相对的，相对的。那么阴少，阳就亢；阳少，

0: n 就，
1: 其实这里面的亢就指多
0: 多
1: 高
0: 高，
1: 而且是一个不平衡的一种冒高冒烟儿了，女冒烟儿
0: 的，就是阳亢的，就是属于热。咱们首先把阴阳要区分开。你像阴呢是属于下的，阳呢属于上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如果说一个树土壤之上面算是阳，
0: 阳对，
1: 土壤之下算
0: 是
1: 阴，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可以这么理解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阴阳这块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来说冷热，热就属于阳，那么冷就属于阴，那么从肝血呢，血就属于阴，那么我们整个来说。热呢，火热呢，就属于阳。
1: 哦，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睡眠这儿，当我们藏血也不足了，你发现这个气血就不够了，第二天的眼睛也干，
0: 干涩，
1: 精气神也不够。其实这个所谓的精气神，就是你肝里藏的血本来是要输送给我们的各个器官
0: 的，对。
1: 那你脑里面的这个血和氧不够了，就困乏，然后身体里面的这个血这一晚上没藏好，所以四肢就无力了，麻，是不是都是症状？
0: 对，有这个过程。因为啥呢？就是说肝它既掌主藏血，也主疏泄，就是它疏泄的过程是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周身这样来说使我们人体的状态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1: 就像是一个土下面的一个营养包，
0: 对，
1: 它既可以把它藏好这个营养，但是同样也可以直达每一个根系的。
0: 对，
1: 给他们输送营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说睡眠的时间点，你要选好。
0: 对，
1: 不要晚上刷手机刷到十一二点。
0: 对，
1: 然后有人会说，那我明天早上补一觉，我在那藏没藏好血，我就再吃点猪肝吃点什么补血的是不是一样呢？可以进行一个替代补充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晚上熬夜，白天一顿买营养品？
0: 对，有，一是买营养品，一是补觉
1: 补觉。
0: 这种情况呢，偶尔一次还可以。但是呢，你首先就是最主要，你没有顺应事实，就是说你跟环境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整个来说，我们11点到1点是人们阴气最重的时候。阴气从自然界阴是最重的时候，那么阴重的时候人们就要藏
1: 收敛
0: 收敛那么本来到90点是阳气正应该是人应该顺应自然应该往上涨的时候，
1: 就是现在我们这40
0: 对，
1: 9点多到上午12点这是阳气最阳的时候，
0: 这时候你应该动起来但是呢你睡觉，那么你就跟自然界的阴阳不在一条线上，那么你就没有顺应事实，
1: 完全对抗着来，
0: 对抗来。所以说你这样来说，其实对于人体来说，自然界对你的补充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1: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要因时而养生，因事然后再因四时养生，季节时节时令养生，
0: 对，
1: 从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你才会觉得，哎，冬天冷了我要多穿一
0: 点
1: 不然你要非要跟对着干我就穿的少，然后夏天的时候你捂的大背，
0: 对，
1: 这就很难受，
0: 对，
1: 就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
0: 对，
1: 中医经常说什么湿寒邪这些东西到底是和我们的睡眠又有怎样的关系？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张维明教授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的跟此时此刻这个时节相关的一些养生之法，特别是调整好我们的好睡眠，能助我们的阳气一些方式方法，今天还会出一些小方，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别忘记了转发自己的朋友圈，让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和家人和慧宇和我们的好朋友们共同向专业人士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并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享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就和这个对于睡眠来说比较经常会有困扰的朋友一同来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好睡眠是靠养出来的，绝对不是说靠一片药，
1: 对
0: 啊，就咔就睡着了，完了说醒就醒了。我觉得那种就是饮鸩止渴的方式。
1: 对，
0: 那当然了，可能有一些人会说，那我没有这药，我就睡不了，是吧？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一定有这样的群体。
1: 对，因为整个来说呢，对于我们来说，睡眠来说呢，有的人说，哎，我吃药；有的人说吃那种西药啊，或者说我们所吃的说像安定啦，或者这类助眠的药。有的人呢吃上药迷迷糊糊睡着了，但很多人也有后遗症的问题。有的人说呢，我不想吃药，我们想用一些方法来养。那么养的过程中呢，也要根据你的体质状态啊，就是我的体质状态是个什么样的体质。那么可能说我们这个季节啊，就是说在夏季这个季节，我们要怎么来去养？其实夏季来说呢，马上到暑季了，大家知道湿是占主导的，
0: 感受到了最近这个雨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啊，
1: 哎，所以说湿就是占主导的。
0: 对，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养的过程中，那么怎么样把去化湿？那么一种呢，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精血啊，这方面，但是更主要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阳气。啊，就是说大家觉得可能我就觉得大家现在感觉有时候凉，今年就觉得特别有点凉。
0: 经常有朋友说好像天没等怎么样呢，夏天好像没怎么感受到，然后进入秋天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的确是这个雨水季一大，而且雨水一多，这个雨后的气温就明显降了几度。
1: 所以说呢，在一个湿气重，这时候我们在补的过程中，好比说我们经常说的用的酸枣仁啊，或者是大枣啊，煮水，这时我建议大家稍微放点姜。稍微放点姜，
0: 冬吃萝卜夏吃
1: 姜、
0: 哦、
1: 这个姜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温化阳气啊，温化阳气，它是祛湿的，祛湿的。那么这样来说，使我们的血液啊能够精血能得到一个补充，能够助于我们的睡眠啊，助于我们的睡眠。所以说你看，我们马上夏季过去以后，可能面临着秋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用酸枣仁和大枣，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加点菊花
0: 啊、哦，不一样了。
1: 哎，
0: 夏天的时候放点姜，秋天入秋了放点菊花。
1: 菊花把这个热呢、
0: 哦、
1: 稍微清一清啊，完了之后精血得到一个补充。那么这样来说也能调整我们睡眠。所以说这些小方子啊，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用酸枣仁来去调养，但是呢，如果你们单纯

0: 的用一味酸枣仁儿。那么就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效果，你说我也吃了很多酸枣仁，怎么就睡不好呢？其实来说就是我们没把它用好。再一个要注意我们的体质，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你像有火性体质啊，阳性体质、阴性体质，不同的还有平和体质。你不同的体质的人，最好是呢，现在咱们很多医院啊，包括社区都有一些体检呐、治胃病中心呐，叫他们给你做一个体质辨识啊，你是个什么样的体质？这样来说呢，再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进行一些调养，那么我觉得可能说会更好一些。
1: 今天既然我们的张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大家的福利。既然您说到体质了哈，那大家伙呢也可以借此机会给我们留言，比如说，咱们这个不能面对面，但是呢，通过文字简单可以判断，你平常喜欢吃凉的、热的，你手脚是凉还是经常热，舌苔是偏白、红还是这个有没有舌苔啊？然后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排便的情况是干呢、还是排这个比较泻呀？
0: 对，
1: 这些够不够，老师？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哈。
0: 就是我们吃什么，喜欢吃凉的、热的。
1: 对。
0: 再一个呢，我们愿不愿意发火啊？
1: 哦，
0: 我
1: 脾气大不大？
0: 火气大不大？眼睛干不干？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啊，
1: 给我们留言，
0: 留言完我们可以
1: 给
0: 适
1: 大
0: 当
1: 家
0: 的给
1: 说一
0: 大
1: 说。
0: 家建议。
1: 对，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在养生的，你加的这个 A 还是加 B 还是加 C 的这个小药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在给我们留言的时候，简洁明了写出性别、年龄，加上刚才那几点，不要太长，太长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发过来哈。我们看一下，也有人向我们的老师问好，还有这个叫王某某，他说这个主播老师好，深度睡眠质量特别的好，每天深度睡眠是3个小时，这个必须要保持特别好。还有说肝血不足影响心虚，阳亢火大，肝火旺。还有这个刘大姐也问好，谢谢这个好朋友们的分享。还有这个朋友说了，思志说，老师老母亲81岁了啊，顽固性失眠，每天深度睡眠只有2个小时，有方法吗？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能够每天达到2个小时深度睡眠，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还可以的啊。
1: 但是你得说清楚，是每天深度睡眠只有2个小时，还是说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
0: 睡
1: 眠？
0: 对，因为老年人呢，现在来说，其实他本身来说呢，到了老年人越到年纪越大，他的睡眠并不太多。
1: 对，
0: 但是很多老年人他最大一个毛病，很早就上床了。
1: 哎，
0: 他说，
1: 他一会儿就眯一觉，
0: 一会
1: 儿
0: 就眯一觉，一会儿就睡了。但是他睡的大部分都是一种浅睡眠。他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睡着，我挺好的，我没睡。”其实他已经在处于一种
1: 通病，
0: 浅睡眠状态。所以说，他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呢，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老年人，是他可以早点上床，但不建议啊，就太早啊，尽量8点钟以后再上床。这样来说呢，前一段时间叫做轻微的活动活动，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对于老年人，他有过充足的睡眠，那么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包括他的气血，都会有所调整。
1: 那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可以给慧宇继续留言。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会养生。

0: 嗯，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好睡眠养出来啊，好睡眠更需要调出来，也就是说出现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得自己能够感受到，
1: 对，
0: 不然的话可能有的人是不是一辈子睡得都觉得浑浑噩噩的，然后也就几十年过来了，
1: 对，
0: 他不觉得睡眠是个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1: 对，其实现在来说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人们对睡眠是很关注的啊，但是我们对于睡眠障碍的病人，很多人就是进行了一个筛查啊，筛查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就长时间不叫你睡眠，这时候呢会影响到人的认知障碍，就是会造成健忘，老人来说我们就衰老的会快。
0: 嗯
1: 啊，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了啊，随着老龄化以后，人们说哎我怎么能突然记忆力不好，有可能有脑血管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有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睡眠不好，那么他整个来说记忆力就减退了，认知就发，就是说人们说哎呀我这老年痴呆是不是加快了。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特别老年人应该重视这个睡眠的问题，这样来说呢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好了，或者说我们对什么东西总忘了，那么就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0: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再出一出小方，特别是老师您给我们提到了有五阴疗愈法，是不是？
1: 对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的很多疾病的疗愈这个词儿已经深受大家的关注了，所谓的疗和愈，那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其实五音疗法，我们叫五音疗法，那么就是通过音乐啊，通过音乐来进行治疗啊，通过音乐来治疗。现在来研究呢，你说因为五音疗法呢，它也是跟我们中医的五行是相匹配的，那么跟我们的中医的五脏也是相匹配的。那么当我们的五脏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五音啊，这种方式来调整我们的五脏的一些功能，这样来说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现在研究呢，它对抑郁啊、焦虑啊、失眠呢，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轻型的，不用吃什么药，我们就听听音乐啊，就能够对我们的身心啊得到一个调整。啊，这样来说我觉得呢，可能无论从音乐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叫五音疗法，但是
0: 以前我们说五色，对五脏哈，
1: 对，
0: 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五脏都是
1: 相关的，
0: 对，
1: 像我们说的五色啊，包括我们的五官啊，包括我们的
0: 五行。

0: 行啊，这些东西都有着密切相关性啊，所以说，当我们选择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对这些方面呢，了解的不多，可能近些年来说，大家可能愿意听听音乐啊，很多人就是说在手机啊，就去刷手机的过程中，在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很多人到现在到我们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啊，颈椎不好。看手机看的，并不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啊，那
1: 有
0: 么他
1: 道理，
0: 每天都在看手机，手机不离手。
1: 是，
0: 那么当时说，当我们要如果说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手机这种这种智能的东西来听一
1: 哦，
0: 听音乐，
1: 不
0: 来
1: 是
0: 听，
1: 对抗它，而是利用它，
0: 利用它，哎呦，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说我睡不着觉，刷手机看视频，多把眼睛看疲劳了，我睡着了。那么这种过程中其实是伤血的过程，伤血的过程中叫它使疲劳感、乏氧感使你困
1: 这
0: 倦，
1: 就是我们说的久视伤血，
0: 那么这样来说不好。那么其实来说，我们如果说根据我们的脏器的虚衰啊，我们如果我们的肝火旺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些饺子的啊一些音乐。那么这类音乐的时候，当你闭目啊，养神的过程中，在听着这个音乐，它可能就有助于你的什么睡眠。
1: 就是我理解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五脏对应的去调理五脏出现的问
0: 问
1: 题的
0: 题
1: 时候，都有相应的类型的音
0: 音乐
1: 乐。
0: 对。
1: 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提前准备，那下一期我们先跟老师约一期，把
0: 对，
1: 这个音乐类型呢，到时候我们也通过微信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0: 对，
1: 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边说边
0: 听
1: 听，
0: 一听，
1: 得知道就是你要找哪类型，或者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怎样下载我们的音乐。
0: 对，
1: 你是这个心气儿不足。足还是肺气不足，还是
0: 对，
1: 肝火旺，我们都有是降肝火的音，是不是？然后这个提肺气的音，我理解的是这样，对吗？
0: 可以，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音乐疗法，一种是通过倾听。一种呢，也可以去唱，啊，就你去唱来发挥这个过程中，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过程中呢，你在听和唱的过程中来调整你的五脏啊，调整你的脏器的功能，这样来说呢，才能对人体有着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大家在调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不要是什么呢？过多的拘泥于一种啊，或者我就。一种方式，或者说过度强调极致，这是不合的啊，不合理的。那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身体状态来调整，再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好比说我们在选择音乐的时候，这个歌我就不喜欢听，我比较反感这种音乐，那你就可以换掉。它并不是一首，只是音调上可能是这个调就可以了。
1: 也可以有所选择的。
0: 也用。
1: 我还理解，就是它这个音要和我们的五脏产生一种共鸣，
0: 共鸣，对，
1: 然后能让你自己整个心是静下来的，
0: 对，
1: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而
0: 对，
1: 不是说这一定就是这个选项，然后你听着也很闹心，你还要听，这就
0: 就
1: 反
0: 不是
1: 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红太阳向您咨询，他的这个体质，说老师您好，眼睛干便秘，这个睡觉不好啊，每天最多5小时，怎么调呢？什么体质呢？
0: 他多大年龄了？
1: 68岁，女性。
0: 女性啊，那么其实来说，眼睛干、大便干，就是说，就是说精血不足啊，这个人的精血不是很足。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来说呢，养养精血，那么就是养肝啊，养肝血啊。其实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药物，像杞菊地黄丸，它是讲肝肾之血的。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多喝水啊，把水分要补充足啊，补充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保证啥？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该补的营养补上了，但是我们得动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补完就拉倒了，得动。说动的过程中呢，使这个精血啊输布于全身。 啊，输布于全身，
1: 不是光喝就完事儿了，你还得让它
0: 运
1: 化
0: 起
1: 来、哦、
0: 对。那么整个来说，就是我们肠道如果说为什么它出现便秘呢，就是说我们吃完了这个东西在肠道，这个废物在肠道长时间的堆积的话，它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
1: 哦、
0: 那么就

0: 会出现便秘。一种呢，就是说你体内的菌液不足，它就把它收回去了。
1: 菌液我们老师经常会提到，但是可能有人说，那我就是水吗？没有那么简单。
0: 没有那么简单。
1: 就是我们从头到脚都需要菌液的这种调理。
0: 对，因为菌液和血它俩是有同源。
1: 嗯。
0: 那么它俩可以相互的转化啊，相互的转化。那么其实来说，如果你这个水分在体内过多，就会变成湿。
1: 嗯。
0: 那么就成邪了。哦，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在这个种水分到底在什么地方多者称邪。
1: 嗯，
0: 那么正常状态下它可以养，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养的过程中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啊，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跟我们说的阴阳平衡是相关的。
1: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整个身体的津液的调达才行。
0: 对，
1: 哪儿多哪儿少，哪块都要有个平衡。
0: 平衡的过程。
1: 当我们说口腔哎感觉干呢，干的就总想喝水，那就说明津液已经少了。
0: 对，
1: 或者是眼睛干。是，包括刚才说的大便干，
0: 对，
1: 这都是从这个不同的这个器官出现的整体的津液的变少。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就是要喝水要适当，还要适当的配合运
0: 动。对，
1: 这个喝水之后多长时间运动是比较好的呢？
0: 一般半个小时左右。
1: 就是不能马上，
0: 不
1: 是说你喝完了这个200毫升水，
0: 对，
1: 我立马3-5分钟就开走，这个不行。
0: 对，最好咋的得有半个小时，它得肠道进行一个吸收的过程。
1: 我就觉得这水可能进到我们身体里会很快，就5分钟左右不就进肠道了吗？
0: 那么不一定，
1: 也不 是
0: 进肠道，它还得进到血液里。
1: 哦，给它点时间，
0: 给它一个时间。如果说你要是说过多的，因为血液它的整个的过程中，好比说无论我们吃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血液到胃的时候，所有的血液就会往胃里集中。
1: 哦，
0: 你这时候运动，别的地方就可能去缺血了。
1: 嗯，
0: 这样来说对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啊。那么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喝温水。
1: 嗯，
0: 啊，既不要喝太凉的，也不要喝太热的。
1: 嗯，即便是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要烧好水之后
0: 晾
1: 温。晾
0: 温、
1: 哦、
0: 啊，这样来说，喝的过程中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样来说，能快速帮助你吸收啊、
1: 嗯。
0: 这样来说，菌液可以迅速的达到全身。这样来说，对我们来身体会更好一些。
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细节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好才行、
0: 嗯、
1: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吃了很多山珍海味，吃了很多营养品，
0: 对，
1: 东西吃的是对了，但你吃的时间不对了、
0: 嗯、
1: 或者你运动可能项目可以，但是运动的时间节点方式又不对了、
0: 嗯、对，
1: 最终这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养生。
0: 对，
1: 有可能就是一杯水、
0: 嗯、
1: 你做对了它就能起到一个很甘露的这种感觉、嗯、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的这个一席话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养生理念，每天都学习一点点，日积月累，有可能我们自己也能够深受其益才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

0: 5888。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今天我们就这个彻底好好说一说睡眠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睡眠的话题，这十多年我们没少说，年年说，
1: 对，
0: 但是每个季节时节时令好像都不同，是不是？加上每一年好像到了这个季节节气的时候，它有可能雨水多，也有可能雨水少，也有可能这个温度高，也有可能温度低，都不同。
1: 对，
0: 所以每个时节我觉得养生法那真是365个不同的这个方法。
1: 对，其实来说呢，大时令啊，咱们是可以按照这个时令去走啊。
0: 嗯、
1: 但是不同的季节啊，它整个来说，就地球的运转、太阳系恒星的转动的过程中，它都有每年它的温差呀，包括它的雨水的变化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呢觉得，哎，我用原来的方法为什么没有去年好？
0: 嗯，
1: 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说，今年咱们整个的夏季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你看，大约现在有两周都在下雨。
2: 对，
1: 哎，那么下雨的过程中呢，那么整个来说湿气，
0: 嗯，
1: 就相对重。那么湿气呢，整个从中医来说叫属阴的啊，属阴的，那么就偏凉，啊，那么整个这个天气就偏凉。
0: 哦、
1: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从整个暑天来说，那么暑天是热的，
0: 对，
1: 热出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出汗的时候是容易伤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热，我们是不是应该吃一些凉的东西来抑制它？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如果说刚到春季的时候，接近暑季的时候，这时候是比较热的，我们可以去抑制一下。那么真正来说到暑季的时候，特别到中暑或者马上咱们要进入伏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暑天要注意养阳，就是阳气，我们要进行一个养护，因为我们出汗多的过程中是伤阳气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根据四时的变化，也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我们的调养。所以说，人们在养生的过程中，在养这个过程中，养并不是说静，啊，要动。和静相结合、
0: 哦、动静结合才是养、
1: 哎、才是养。所以说有的人把养就觉得啊，我呆着就行啊，或者说这不是养啊，就是说我们要动静结合，真正是顺应四时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我们要根据年龄的变化、啊、年龄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我们体质的变化，来进行因人因时因地啊，制定我们的调养计划啊，调养计划，这样来说呢，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在调养的过程中呢，嗯，可能大家可能现在看前一段长春有个马拉松很火啊，很多人在去马拉松，就是运动的过程中。那么这种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有的人爱运动，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过度运动，或者说造成运动损伤的过程中，怎么样去运动，那么这也是需要一个科学的啊合理的方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在自己按照四时或者按照什么做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到专家或者专门的人来指导啊，不要都是听网络啊，就网络上传的，这是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要经过系统的评估之后去做，那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专业人士的这个点评、判断、评估是尤为重要的，特别现在有睡眠的卫生、运动卫生，
1: 对，
0: 然后运动。

0: 的评估，你心脏的评估，
1: 对，
0: 就是各个方面，你的睡眠评估，好像现在好多通过专业人士的这个专家的多年的经验的方式，还有就是配合相关的仪器，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睡眠、运动、心脏各个方面打分。你白天的运动促不促进你晚上的睡眠？
1: 对，
0: 那还是说白天的运动量已经干扰到我们晚上的睡
1: 睡
0: 眠
1: 眠，
0: 了？
1: 对。
0: 那或者说你？

0: 重要。
1: 对，
0: 另外它也不是光看我们的体检指标，也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
1: 状态，
0: 自己的状态，
1: 对
0: 啊，这种感受也要跟我们的专业人士说好，不是冷冰冰的一张纸一个数据就行。
1: 对
0: 啊，就像您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音乐疗法是一样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是一种软植入，是不是？
1: 对
0: 啊，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带动我们的睡眠，再带动我们的这个心态各个方面。
1: 对，
0: 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无限的。那咱们就这个说好啊，约一期跟这个五音疗法有关的内容，大家伙呢也时时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先点点关注，预约我们每一期的惠阳生活健康，这样的话呢您就能知道我们下一期的专家是哪一位，讲的什么内容，提前预约好上午9:30到10:30咱们就准时相约，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有不少朋友说有一些没记住没听清，不要紧，可以通过我们的惠养生惠健康的视频端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张维敏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1: 惠宇再见。
0: 那初审惠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惠养生惠健康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障。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

0: 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无数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六月开始，我省各地开展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社区医院广场免费诊脉，小儿推拿、耳穴、艾灸也提供免费体验。

0: 店，同时呢还发放了中药胶囊、养生茶饮等等。那么在夏天，您会选择通过艾灸、香囊这类中医方式调理身体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为23到25度，最低温度15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集字号品牌矩阵强势崛起，吉林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专家告诉你黑木耳出芽不齐该怎么办，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吉林以文旅融合赋能实践育人。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乡土中国何以长青，烟火深处大有文章。吉祥相聚助力大东，近日北京中山学校师生赴吉林开展交流研学活动，吉林激活科技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红遍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4: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集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5: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宿，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集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4: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集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6: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集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集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4: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7: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 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

0: 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1: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夏天啊，您会通过艾灸啊、香囊啊这类的中医方式来调养身体吗？阿南留言说，我会呀，香囊每年我都会去准备的，而且呢还能祛湿。艾灸三伏天我会做。小桃子说了，不经常艾灸，香囊倒是有，挂在车里啊很舒服。老周说了，艾灸我经常做呀，夏天湿气比较重啊，灸完那真的是浑身轻快。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黑木耳出芽的好坏直接影响当季的产量和质量。如果耳芽出的整齐均一，不仅可以节约人工采收成本，还可以在高温雨季到来之前将 80% 的木耳采收结束。如果出芽不齐，采收的黑木耳品相和产量都会降低。那如何避免这类情况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黑木耳出芽不齐，简单说呢，就是菌袋有的出耳早，有的出耳晚，或者是局部不出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要先看看菌龄和菌袋开口的情况。
6: 首先第一个就看菌龄够不够。黑木耳的菌龄呢，一般都要求达到50天左右，就是你从接上菌种到下地20度以上的温度，没有50天的话，它是芽子是出不来的。所以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到没到天儿。第二个就是开口的深度够不够，开口的大小够不够。但是有个问题上，就是我们要耳根子要深，正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开到0.8到1厘米，就是我们的这个扎眼是深度得应该达到1公分左右才行。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深度的话，这个应该说耳芽子刺激不够。
5: 黑木耳发育最佳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出耳率高，果形大。如果温度太低、湿度太大，或者是光照不充足，都可能影响黑木耳的产量。刘小龙说：“
6: 第三个呢，就是开口以后，看看是不是光照不足。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温度不高的情况下，我建议把正好拿掉，就是给它光照，因为光照的话，芽子才能出得快。你要没有光的话呢，芽子出来的时候，芽还会浅，就比如说瞅着白豆。第四个就是开口以后的温湿度的变化。”开口以后的温湿度的话，应该用我的话说，应该是最低不能低于5度，最高不能超过32度。然后呢，湿度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50%，最高不能超过90%。那这个期间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天喷水，中午必喷，然后上下午喷。
5: 近年来啊，在黑木耳的栽培过程当中，越来越讲求精细化管理。刘小龙提醒大家，出耳期要坚持勤通风、勤观察、勤翻袋，这样呢就能大幅减少出耳不齐的问题。
6: 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过去说把黑门举报往那一摆就出的时代，需要精益化管理。就是人家也种我也种，人家出的不好我出的好，人家出的不多我出的多，人家采收晚我采收早。这来说你要高人一招高人一手，你才能出的好，才能卖得快，才能更挣钱。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8: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9: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10: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8: 据介绍，礼遇吉林省非遗体验

0: 院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1: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2: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4: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
4: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么夏天您会通过艾灸、香囊这类中医方式来调养身体吗？乐乐妈留言说，给孩子带香囊，艾灸怕小孩上火，大人偶尔熏一下。小文说了，两种很少碰啊，总是嫌艾灸烟味大，香囊闻久了之后会头晕。大刚说了，夏天必须艾灸啊，出汗多，寒气容易近身，而且在车里放了两个香囊。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6: 976编辑在线。
5: 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成绩亮眼，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12.2%， 总收入达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 一路走高，数据印证着乡村文旅热度不减。从一时网红打卡到常态化休闲出游，乡村旅游彻底跳出了短期流量陷阱，走上了稳健发展之路。乡土风光为何能够长久聚拢人气，始终保持活力？答案就藏在袅袅乡间的烟火里。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厚植文化根脉，守住乡土本位，是乡村旅游长盛不衰的根本。浙江宁海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子，依托徐霞客游记开篇地这个特色的文旅 IP， 深挖本土资源，深耕小而美特色业态，当地不搞过度开发，用心盘活古村老街，传承绵延千年的乡土文脉。钱塘古镇举办的五月豆香长桌宴一席难求，古街之上长桌绵延，各地游客围坐在一起品特色美食，聊风土人情，处处都是热闹温馨的市井气息。看得见的民俗风情，触手可及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乡村独一份的吸引力，也让游客心甘情愿为原汁原味的乡土味道驻足停留。
6: 976每日关注。
5: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管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管经费当中，1月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遥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日，北京中山学校师生赴吉林开展交流研学活动，两地青少年以冰雪为纽带，以运动结情谊，在互动中增进友谊，共同为大冬会送上祝福。请听报道。
3: 两地少年因冰雪相聚，活动既有激烈的冰球友谊赛，也有红色教育研学，红色精神滋养着每一位学子。
4: 我们学校经常带我们参加这个红色教育活动，在我们心里都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
3: 冰球赛场之上，队员们奋勇拼搏，切磋球技，在欢乐的比拼中收获友谊。
5: 我觉得还可以下次再来吉林和那个大家一起协作，
6: 和众多新的朋友们一起比赛，感觉非常的开心。
3: 一枚小小的冰球架起了两地沟通的桥梁，也助力冰雪运动普及，为大冬会添彩助力。
7: 助力大冬会，
8: 同时呢，积极训练，为咱们中国的冰球，增添一份能力。
3: 同学们还走进了冰雪场馆、工业展馆、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开展研学实践，拓宽了视野，两校也结下深厚情谊。
5: 我们以因冰雪结缘，以运动会友，孩子们和这些同学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研学的活动，给孩子们开阔了眼界，让孩子们感受到这次活动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吉林的这些同学们，兄弟学校有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学校，我们一起进行再次深入的交流和互访活动。最后呢，就预祝我们的大冬会圆满成功。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B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级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十余次专题研讨、近百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11: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氯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10: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12: 我们会聚焦

0: 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1: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居里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2: 近日，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飞仪、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了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集字号品牌矩阵强势崛起，吉林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专家告诉你黑木耳出芽不齐该怎么办，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吉林以文旅融合赋能实践育人。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乡土中国何以长青，烟火深处大有文章。吉祥相聚助力大东，近日北京中山学校师生赴吉林开展交流研学活动，吉林激活科技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7: 嗨，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越长相。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哈，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也是咱们广大的城乡群众、自主就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9: 为了精准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最新最权威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阮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针对城乡居民养老和灵活就业养老两大险种进行全方位专业化的答疑解惑。
10: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6: 乡村发现。
9: 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通知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指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近日发布《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持续稳中向好，主粮稳产、油料增产、蓄水产品协调发展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10: 作为吉林省辣椒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2026年白城市持续发力特色辣椒产业培育，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已培育形成16个辣椒种植典型村，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预计年产值突破18亿元，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9: 昨天，河南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10: 近日，陕西省三夏农业生产现场会暨农机化工作会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生产形势，动员各地抢抓窗口期，坚决打好抢收、抢种、防灾三场硬仗。据了解，陕西省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 小麦成熟期延后5至7天，夏收夏种窗口期大幅压缩，抢收抢种任务艰巨。
9: 近日，甘肃省召开建设全国现代含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自全国现代含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工作开展以来，甘肃省省委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举措，组织实施了一批具有投资拉动性和示范引领性的重点项目，有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了含旱特色农业发展基础。
10: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气象局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已全面返青，植被长势达到近8年同期最优，旅游季提前到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数据显示，2026年5月，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8.9万人次，环比增长9.7%。
5: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乡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郭亮。
10: 我是梁岩，那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9: 嗯，咱们先来问问袁露琪啊，因为昨天就有听众问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什么时候认证，到底要认证几次？昨天呢还有公屏上一些听众就说了，说这个2-3个月你就认证一回，然后还有说这个什么这个不用认证的等等吧。咱们请袁露琪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每年要求至少一次，它这个具体时间不做要求，就据你上次认证一年之内认证就可以。如果就是像有的人说他想2-3个月就认证一次，也不影响。
9: 嗯，
11: 2-3个月他可以勤，但是不能超过这个一年。
10: 嗯，
9: 具体的认证方法是怎么操作呢？
11: 嗯，咱可以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上面有个去认证，咱们就可以扫脸认证。
10: 嗯
9: 嗯，
10: 就上这小程序上就可以直接认证了哈。
9: 嗯，所以现在咱们给大家这个同步一下，实际上就是咱们每年认证一次，然后具体的时间咱们不做固定的要求。那同样在4年你认证的这个日期之前需要再认证一次啊。你说有的人说我这个操作简便，我也会操作，我2-3个月我就扫一次，
10: 嗯，
9: 也没问题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嗯，
9: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跟我们介绍到，他们那儿已经发了，应该是德惠的，是吧？
10: 对。
9: 然后呢，而且说到了金额是105块钱，具体呢，其他的地方现在咱们了解到会陆续的发放啊，陆续的发放。很多朋友应该是压根儿就自己没去查，所以说您现在可能实际上您那儿已经发了，但您并不掌握进度，所以我们建议您自己可以去查一查，有查的条件的，说我这个街道上正好就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信用社，那您直接就去查一查。如果说您不知道没有，且您不在本地，在外地，那咱们再等一等啊，咱们再等一等，我们等到更多的听众跟我们反馈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
10: 嗯。那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咱们今天呢是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或者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9: 好的，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0: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要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说现在这个退休的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多少岁呀？然后得缴费多少年才能办理这个退休呢？就想交这个灵活就业。
12: 嗯，咱们现在 现在呢？
13: 咱们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呢，咱们需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功能叫退休年龄计算器，通过那个计算咱们的那个退休年龄。咱们目前的话呢，是如果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月通过计算证明咱们六月退休，2026年6月退休，那我们直接到2026年6月，如果我们已经缴满了180个月，我们就直接到窗口，然后来填那个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申报，进行退休的办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明确之后呢，我们在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
10: 然后他刚才说需要缴费多少年呢？
13: 咱们目前的话是需要缴费180个月，也就是说是满足缴费满15年。
10: 缴费满15年哈。
13: 对的。
10: 好，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农，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线，把这个王先生迎进来哈。
9: 我们线路可能有一点故障啊，别着急啊，系统可能有点反应慢啊，也提醒大家85815799、85815700共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呢，大家如果您在快手和抖音观看。

0: 我们的直播，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直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在公屏上留言互动。去我们所说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的事儿，刚才咱们已经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啊。大家这个注意，现在正在陆续发放。
1: 好，
0: 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嗨嗨，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说，我是农村那个交那个养老保险。什么时间去申请？就是我今年59周岁。
1: 你要申请什么呀？
2: 就是你不得申请那个，就是开支这个吗？
1: 嗯，
2: 就是、养老保险这个。
1: 嗯。好，咱问一下袁露琪。
3: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时间是60周岁，咱可以在60周岁提前1到2个月，可以到就近的社区进行申请，离你近的村委会、社区或者是乡镇街道都可以。
2: 这个在网上申请不了？
3: 在网上也可以申请，但是可能会需要提供一些材料，怕你提供不准确。你如果家里面有年轻人能帮你操作，也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申请。
2: 那好了，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
1: 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我已经这个63岁了，以前也没交过这个养老保险。他说能直接领这个养老金吗？他说这个，或者是我还能不能补缴了呢？你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如果是城乡居民老保险的话，可以进行补缴。不能直接领取养老金，因为只有在2011年已经满足60周岁的老人，他申请参保，可以在参保当月申请享贷。其他人员需要补缴2011年到他60周岁之间的费用。
1: 就是他可以一次性补缴，补缴之后呢，然后他才可以领这个养老金。他补缴的话，他都可以就是。可以补缴最高档吗？比如说现在不是5000块钱吗？
3: 可以补当年的最高档。
1: 哦，
3: 缴费当年的最高档。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啊。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哪些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咱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还是养老金认证的事儿。他说这个不认证的话会停发这个待遇吗？他说这个线上得怎么认证啊，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会停发，如果超过1年没进行认证的话，系统会自动停发待遇。咱们线上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然后上面有一个模块叫去认证，点开然后输入身份证号姓名，然后扫脸就可以认证完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延晨做客直播间哈。也是针对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呢添加朋友，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两位哈。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他说我今年是30岁， 他说我还没有缴过这个保险。

0: 姐哈，现在是这个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她说，我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比较合适呢，还是交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比较合适呢？想问一下，咱们两位分别给她解答一下。
1: 嗯，如果是城乡居民老保险的话，嗯，看咱个人的经济条件。咱们城乡居民老保险现在的最高档是5000，然后交满15年，咱退休的待遇大概是700多元。然后看跟你的期待是不是一致，如果是可以满足你的期待的话，就可以交城乡居民老保险。
0: 嗯，这样咱们再让这个从这个灵活就业方面再给他说一下哈。
2: 就是根据您现在是自己做点小生意这种情况，其实您交我们的灵活就业保险还是合适一些的，因为咱们灵活就业如果交满15年的话，正常待遇其实可以超过1000元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您还年轻的话，根据多要多得这个原则呢，您现在进行灵活就业的缴费，如果您是男性的话，你可以交满30年以上；如果您要是女性的话，正常你也可以交满20年以上。那这样的话，您的缴费年限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咱们的待遇也会相当可观。因此呢，我们觉得你如果您这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交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呢，您得到的待遇应该是更优厚一些的。
0: 嗯，还要看自己的这个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咱们缴的越多，到时候咱们这退休以后也开的也越多。
3: 是的。
0: 嗯，
3: 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这是辽源的杨女士。
0: 你好，杨女士。
4: 你好，
3: 请讲。
4: 我这个是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我要是说现在要以前是交60%，我要现在交100%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2: 会高的。会高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是多缴多得，然后是平均计算你这个平均缴费指数。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您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将去年以前交65%5年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
4: 那能大约能多得多少钱？
2: 那你想呢，您如果是300%，那相当于一年顶过去5年，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缴费指数大幅度往上提升。那当然，如果您要是多交了好多年的话，那我们的指数应该会提升很多。
4: 因为我是55能退休嘛。完了现在吧，我交了是20年，假设我就现在一直交60%到交完。我大约退休的时候我是24年工龄。我想问我大约能开多少钱？
2: 这个不好说。
0: 是这样的，杨女士，因为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老保险的这个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您这个退休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
4: 这没办法计算。
0: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4: 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他俩能相差，他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2: 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的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的缴费指数和100%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
4: 那就是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2: 您说
4: 就是按单位的交，比如说都是60%的档。我在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的开支是一样的不？还是在企业
2: 投？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就是咱不用60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 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那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嗯
4: 哦，
0: 嗯，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4: 哦哦哦，
0: 嗯，
4: 那知道了。
0: 哎，好嘞，咱们给您。

0: 退回来了。
1: 您打零了吗？
0: 啊？
1: 您多大岁数现在？
0: 不是，也不管多大岁数，现在不想交了。不是，
2: 我们得了解您多大岁数，看您能不能退，您就回答我问题就好了。
0: 啊啊，三十五岁。
2: 三十五啊！
3: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0: 不是。这孩子不想交了，为啥这变卦了？这是国家变卦了吗？咱是
3: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说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哎，
1: 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这个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零，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总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零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退休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不交就可以了。
0: 现在退不了哈。
1: 对，达不到条件。
0: 好了，知道了。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璐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啊。
2: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呢发到我们的公屏上，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3: 刚才还有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可以继续交。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一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发，每多交一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3: 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4: 对，
3: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
2: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3: 你好，张先生。
5: 你好，
3: 哎，请讲。
5: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了，如果他要是一直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3: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5: 啊，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
3: 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5: 因为他这个年限呢也不够啊，到60周岁啊。
3: 这样让陆琪跟您说一下哈。
4: 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5: 可以补交啊。
3: 对，可以的。
5: 那知道了。
3: 好嘞啊，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还是很多朋友都在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事儿。松原长岭的、松原前郭的，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的。刚才咱们已经跟大家反复在强调了，就是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发放了。这回呢是也有我们这听众跟我们进行了同步，所以说呢，大家一，您可以下午的时候拿着您的这个直补卡、直补折，到咱们的信用社或者邮局去查一查，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您没有查询的条件，第二点，您可以问一下村上的村会计，他们掌握最准确的实时的进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我现在可能我这个跟村会计联系也不方便，我人也不在当地，那么您就再耐心等一等，我们随时呢这边了解到信息，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同步。现在肯定是有信儿了，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收到了，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 都可以。

0: 也抓紧时间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哈。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加我们为好友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把您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哈。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啊，一些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大家要关注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内容。很多人啊，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下降，就更遭罪了。
0: 那也是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咱们吉林听友也是申请到618的大活动哈，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要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0: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那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公主岭的魏先生哈。你好，魏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我问问就是啥呢？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懂。就是这个土地地地保贴是地地补贴，也以前就说那个植补，现在是按啥发放？是还是那个后确权不确权本这个亩数啊？
1: 省里的文件说的是逐步按照确权面积发放，您当地具体按照什么发放？可以问一下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
2: 哦，
1: 嗯，
2: 但是我再问一下，但是还有那个粮补，那个粮补还是按确权面积啊？
1: 粮补按照实际耕种面积。
2: 啊，就是我确权多少面积，这
1: 跟那没关系，按照您实际种植面积，
0: 实际种多少给您补多少，粮食生产者补贴啊。
2: 啊，对呀、啊，那我那确权本上，我比如说我现在这个38亩，现在那个确权本就。就给我34亩。
0: 魏先生，咱都跟您说了，按照您实际种多少，不是按您确权本儿。
2: 啊，那我都种呢。
0: 啊，
1: 是，
0: 等到时候村上统计您实际种多少，上报多少就行 啊。
2: 那我到村里再问问。
1: 嗯，
0: 哎，
1: 好
0: 嘞。
1: 接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
0: 咱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是您了，有啥问题？
3: 啊，我就问一下社保的事儿。我家里吧，今年60多岁了吧，就去办开支去了吧。完了，他们那说让我们就搁那个大连那嘎是参保的，说在那嘎退了。完了，就是说完了让再上社保局。我问一下咋整，我这也不知道咋整。我说到社保局问说怎么说得办转移什么的玩意儿。
0: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个？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3: 大连我就搁那打工了，也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嘎参保了。
0: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我这边交完了，钱都交我
0: 啊。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2: 就不知道你们这个在家打工了
0: 啊。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得把大连那边取，就是怎么取消啊，还是什么？
2: 这家退了，完了在家。
0: 这样咱问问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4: 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费了吗？
2: 都去都十多年了，打工的那家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4: 啊。是十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
2: 啊，
4: 那十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局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乡局那两年交了吗？
2: 六二年才交吗？都交完十五年了吗？
4: 六二，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2: 都前面去大前面开始就交完够十五年了
4: 啊。咱们是补交了，补交了十五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成职啊。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0: 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4: 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0: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2: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了，他给在那手机上不咋整，给说整个转移就能行，完就告我们整的，整多少天了也。
4: 那咱们，
0: 那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那您就得按照人，因为在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2: 那对的，就在这家等着了。
0: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2: 有十多天了吧？
0: 十多天。
4: 咱们再等一等，正常咱们这个。您说，
2: 半月了吧？
4: 咱们等十五个工作日至少。
0: 您这样，您按照十五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十五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按照十五个工作日去算，李先生，不能说是您今天去办了，然后人家隔个两三天就能给你办下来，不是这样的，人家也是需要流程的这工作啊。
2: 现在
5: 耽误不耽误开支？
0: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4: 不耽误开支，
0: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六十多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
2: 哎，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
1: 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了，有啥问题，李先生？
6: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就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能开到一下？
1: 你是说城乡居民吗？
6: 对呀、
1: 啊，
4: 咱交城乡居民的保险，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6: 五十八，
4: 咱们，按5000的交的话，得交满15年才能开到700多。咱现在只有从25年开始才有5000档，之前的最高是2000档，所以咱补不到这么高，所以咱们开不到1000块钱。
6: 啊，那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块钱。那要是补得补多少年的呀？
4: 你之前交了多少年呢？
6: 大概也13、14年了吧。
4: 13年，之前交了13年。
0: 是交13年吗，李先生？
6: 我没具体，我没查呀，大概是那样。
4: 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从当。
6: 也补不了啊。
4: 对对对，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交。
6: 那为啥呢？
4: 因为之前咱们已经交过了。
0: 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规定也是这样的啊。
6: 那要那么没交的，还想多交多少，想补多少都能行？
0: 不是的，
6: 不行。
0: 没交的，他想补也是补当年的，可以补最高的啊。那你看当时给您选择了，可能当年你也没选择最高档，对不对？也不是按照现在最高档去补的，啊？
6: 现在补交也补交不了，
1: 对
4: 对， 咱是可以从当年，咱们现在，当下可以交最高档。
0: 嗯，去年也可以哈，二五年。
4: 对对，
0: 二五年和今年都可以交最高档啊。
6: 那现在开始交，现在其实就是二三年了，能领多少啊？
4: 嗯，你这如果之前十三年都交的是二百元的话，那就是十三乘以二百，咱们2600，然后未来咱交5000元的话，就加到你退休三年15000，那大概就是17600，然后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咱们的那个基础养老金，等你退休的时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我不确定，只能算个大概的数，你可以用计算器算一下。
0: 嗯
4: 嗯。
0: 李先生，嗯，大概是这样啊，或者是你要想多缴点，也可以再资助啊。
6: 行，
0: 嗯，好嘞。
6: 资助啥意思？
0: 嗯，这样让陆琪再给你说一下。
4: 咱们在二五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资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你的工资也会变高。
6: 哦、
4: 嗯
0: 嗯，
6: 明白。
0: 嗯，好嘞，李先生啊，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如果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1: 来看看这位永吉的申先生，你好。
0: 你好，申先生。
5: 啊，听见了。
0: 嗯，您说吧，啥问题，申先生？
5: 啊，我就想问一下吧，就是今天我去办的公益岗，完了交那个社会养老保险，以前我是交的农保。
0: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这个人承担的部分，以后可以转到这个农保里不？我的账户里
0: 头。嗯，
4: 咱是有交了职保，然后也交了农保，现在想把他俩衔接到一起是吗？
5: 啊，我就今年开始的，有这个政策，要不然不让我干了，我是公益岗。
4: 嗯，可以转，咱们交在城职交的费用可以转到城乡居，他计算年限也算咱个人账户。
5: 啊，那么比例我是交5000多，能管理多少呢？能用的话。
4: 嗯、
5: 我不可能就是养交社会养老保险一直到最后了。
4: 咱这5000多多少进个人账户，咱就能转多少到城乡居。
5: 啊，我交5000多、还有别的费用吗？就是有就是不给我转入的那部分吗？
4: 嗯，你是完全自己承担统筹部分吗？你如果有
5: 的、啊、
4: 是啊，
5: 40%的。
4: 对啊，那就是40%进这个城乡居，咱有60%是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5: 啊，我到60岁了，我要以农保退休的情况下，就是转到农保账户里。
4: 对对对。
5: 啊，这个我就到60岁，交多少就是给我管理多少。
4: 对对，就是你交多少40%进你个人账户，这些进个人账户的转到城乡居。
5: 啊，就是不瞎钱，我意思啊。
0: 他说想不瞎钱。
4: 嗯，咱们这个交，听你的意思是你个人承担了统筹部分，你要是承担统筹部分，那这60%是不进咱这个城乡居的。
5: 啊，国家给我交那部分不进入我统筹账户。
4: 啊，不是国家，咱个人承担这5000多是完全交咱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嘛，就是你单位给不给你承担统筹部分。
5: 承担
4: 呢？那这5000多就进，对，都能进。
5: 啊，
4: 嗯，
5: 好的，谢谢你了啊。
0: 嗯，好嘞。还有朋友说这种转是需要是自动就能转吗？还是说得去办理？
4: 需要申请。
0: 嗯，是需要申请的哈。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和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一种情况，他说你怎么申请这个？就这个转呢？
4: 转移，咱们可以在城乡居是，你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参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0: 对，
4: 这个
0: 必须得到
4: 分局，
0: 这个、分局去申请转移，
4: 对，就不能到什么社区车委会啥的了。
0: 好，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一直交这个养老保，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着，他说这个后来工作了，他给我缴了一年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个要是都一起缴的话，他说这开支这个到这个退休之后，他说能两个都开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
0: 只能选择一种哈。
4: 对，
0: 好，咱们来就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1: 磐石的齐先生你好。
7: 你好。哎，
0: 请讲齐先生。
7: 我交300养老保险，我交300，我到这我开支能开多少钱？
1: 交了多少年？
7: 我交了15年，就一直这么交，现在开支嘛，开支开好像没有人家200就开多呢。
1: 您一直交的300档，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65周岁。
4: 咱们300元交了15年，咱们就退休了是吗？
7: 对。
4: 正好15年是吗？
7: 那不过
1: 不是，他你能交上15年吗？你60不2011年才开始缴费吗？他今年65已经退休5年了。他不
4: 是
1: 二
4: 补缴
1: 了。你补缴了吗？
7: 我们补缴，我都一直是交到退休啊。
1: 您看他是应该。
0: 您是哪年出生啊？
7: 61年，
1: 21年他就退了，
0: 啊，
1: 然后11年咱们才开始缴，他还没补缴，他也应该就是缴了10年呗，
4: 十年，对，没到15年，
1: 嗯，
4: 咱交了10年，10年交300是3000块钱，3000块钱除以139，然后咱加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磐石应该是174吧，它跟咱们长春不一样，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你的待遇，
0: 对，齐先生，这么给您算一下，您可能就交了10年。虽然您交的是300块钱，然后您交10年，跟人交15年，他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啊。明白了吧？
7: 我现在不明白了。没有，那让我交300吧，他们交100的。现在开支我还没有人家开。
1: 您开多少钱呢？咱们现在别说您比别人多少的事儿了，先说说您开多少钱。
7: 开。200几块吧，
1: 那差不多。刚才我给您初步算了一下，您应该就是这个金额，就您的金额肯定没有错。至于您提的别人交100比您开的多，我们得了解人家是怎么交费的。咱现在只能说您的肯定是没错啊。至于您说别人什么情况，咱一是不掌握，二就是您可能掌握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好不好？自己的没错就行。
7: 交100的
1: 不应该。原则上如果跟您缴费年限相同，缴费金额不同，它不可能比您多。
0: 对，
1: 只有其他因素在了啊。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掌握到您这儿没错，咱们就可以放心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1979年出生的哈，交这个灵活就业已经5年了，他想问问得交到多大年龄能退休，就大概哪年能退休，咱们能不能给他算一下。
8: 查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支付宝的退休年龄计算器了，他这个是75年，
0: 79年
8: 几月呀？
0: 他没说几月份，
8: 那我就当1月份，我看一眼。
0: 咱们先按79年1月份给他计算一下。
8: 好的。他现在已经交了多长时间
0: 了？交了5年灵活就业。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8: 我看一下啊。稍等。
0: 这样咱们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0: 他是女性，
8: 女性灵活就业是吧？好的。
0: 对，女性，然后交了5年了，79年出生的。
8: 他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那考虑他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他应该 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他这个在二零

0: 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他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缴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嗯
1: 嗯，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吉林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0: 对，他那个咱们这个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1: 国家是一样的啊、
0: 哎哦。对的。
1: 好的，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他是遍布东三省，甚至还有一些国内其他省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能给大家解答的，或者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指导的，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并不是很多我们吉林的这个老乡觉得说啊，我们这是吉林的电台，那吉林的节目我们只给吉林的这个听众解答，不是这样的啊。即便是咱们外省的听众，外省的粉丝，大家如果遇到问题了，恰巧我们知道，我们能告诉您找哪儿办怎么办，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提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对大家所有人都开通，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用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一下。
0: 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哪儿就可以缴了。
1: 嗯，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0: 对，只要是减员之后没交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说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嗯，
1: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1: 儿。您说。
3: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
1: 嗯，
3: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0: 现在可以。我回答一下啊。
1: 嗯，
0: 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硬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正常可以按照，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嗯，
3: 啊，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就是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社保是不是都是60档？
0: 不一定，因为单位当时可能看工资，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那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缴费标准已经达到4500了，那正常咱们就会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它这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嗯，
3: 啊，他就是公益性岗位。
0: 那应该都是接近60%。嗯，高也不会高很多。
3: 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之后吧，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9年8月份退休，
0: 对对对，
3: 应该还有3年多吧。
0: 是，
3: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100档。可以吗？
0: 可以，就是多交多读，跟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
3: 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0: 这个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29年才退休，2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
3: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不还有3年零8月、他说头3年吧你就交100档，等到后人那一年呢交60档，说最后人那一年不算指数，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咱们按现在政策如果没变化，咱们省政策比如说他是29年退休，然后咱们算平均缴费指数算到28年，所以29年这几个月呢咱们只进个人账户，就是你的个人账户钱多了，你钱会总数呢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会增加，但是平均缴费指数其实是不影响的。是这样。
3: 那你像他这样式的话，那我后人那个8月是交60呢还是交100呢？
0: 那你如果你要不介意个人账户少的话，其实不影响指数，您交60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3: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何比是交100块钱，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0: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3: 我再问一下，那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逐步涨上来的。
1: 嗯，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3: 嗯，如果要就是后边这几年交100%档，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0: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嗯。
3: 嗯，如果后边那一年我交60%档，就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0: 嗯，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这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普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嗯。
1: 嗯，听明白了吧？
3: 嗯嗯，明白了。嗯，行，谢谢你啊。
2: 好
1: 嘞，
2: 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薛女士。
1: 你好，薛女士。
4: 哎，您好，
2: 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那个66年生人，就是过60岁开支不是社保吗？交社保吗？我交了是15年的3000块钱，就今年4月份30号交的，到现在。他们说那5月份就能开支，这5月份没开，但6月份进来都10多号也没开支。我想咨询一下子，到底是咋回事呢？
1: 嗯，您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
4: 啊，对。
1: 嗯，咱陆琪给您看看这个。
5: 嗯，咱每个月开支大概是25号左右。今这个月你可以等25号之后再去查一下，看开没开支。
4: 哦。
1: 嗯，再查一查啊。
4: 哎，好，哎，
1: 好嘞，哎，咱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咱们吉林省居民老保这个居民养老统筹金每年都上调吗？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养老统筹金，
1: 嗯，
5: 是基础养老金吗？
1: 他没说明白。
5: 嗯，咱们没有养老统筹金，咱们城乡居只涉及一个基础养老金，这个是否上涨，咱们看国家的文件政策。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这个交的长春市的这个养老保险哈，交够15年了，他说不再继续交可不可以？应该是城乡居这个。
5: 嗯，可以。咱们如果交够15年，咱就满足退休条件了。如果多交的话，会按照年限每个月再多发5块钱的工资。
1: 对，刚才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他问的就是这个基础养老金是不是每年都上调。
5: 嗯，这个看国家政策，他们那个国家下了上调的工资那个标准，咱们就跟着上调。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72年的男性，他说社保到退休啊没交够15年，最后能不能一次性都补上呢？
0: 如果他是灵活就业的话，那正常现在咱们没有这个政策，咱们的就是目前的要求就是继续交满15年以上。
5: 如果是城乡居的话，咱们允许补缴到15年，然后申请退休。
2: 好，来看看榆树的周先生。
1: 你好，周先生。
6: 我自业业的麻烦一下，能农村的交社保的，74年出生的得哪年能开支？
2: 你是交城乡居民还是灵活就业？
6: 就城乡居民的。
5: 咱们60周岁退休，60周岁退休，开支是60周岁次月。达龄次月。
6: 他这个打这个开始交10年开始吧，交一直到交到现在。
1: 对，周先生，开工资得到60周岁啊。
6: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嘞，
2: 哎，来看看公主岭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7: 哎，你好，
1: 请讲。
7: 我就问一下，我假设把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钱搁手机上交上之后，完了我影不影响25年那个补缴那3000块钱？
5: 咱25年已经交费了是吗？
7: 对，25年是交了2000块钱。
5: 不影响，咱正常25年选择提档缴费就可以了。
7: 不提，不影响。
5: 对，咱26年就交26年当年的，然后25年咱是选择提档缴费那个模块。进行缴费。
7: 完了我就再问一下子，就26年就是资助那个和手机可以操作吗？
5: 可以操作。
7: 可以操作。
5: 可以用支付宝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进行先办业务，然后再进行缴费。
7: 完了我再咨询一下子，就是我打算就是25年那个资助或者就是补缴的，我手机没整明，我想打算上那个营业厅去办理去，就是这种。我是直接就是交补的3000，我再资助3000，他俩能同时办吗？
5: 先缴费到账，然后再办资助。
7: 对，是那我觉得原先资助是提前1个礼拜，完了得到账以后才能资助。
5: 对对对。
7: 现在到窗口也得提前把那个。
5: 对，你先等那个缴费到账了，然后咱们再资助。
7: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那就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

0: 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86年的，单位给交了3年养老保险，然后，现在离职了，是自己交，灵活就业，还是再找其他单位再交？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2: 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1: 他没说呀，男
2: 如
1: 性
2: 果
1: 女
2: 要
1: 性。
2: 是女性的话，他交3年正常，他就是接着往下交，其实就可以，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女性的话，按女职工的话，3年是不够的，他还是得到55对灵活就业这个标准去退休。那正常他这个缓冲期就比较大，
1: 他是
2: 可
1: 男
2: 以
1: 性，
2: 啊，他是男性，那对，那男性就更有缓冲期了，正常就交灵活就业就可以在体质保这时候退休。
1: 可以直接交灵活就业
2: 对
1: 哈。
2: 对对对。对
1: 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0: 好了，那提醒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18004400976添加上，咱们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
6: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排石市烟筒山镇机关山村呢，依托山区的资源，把梅花鹿的养殖作为了全村支柱的产业，从零散的养殖到标准化的集体鹿场，从村民的观望犹豫到家家户户稳定增收，梅花鹿的养殖产业筑牢了整村稳定发展的根基。
5: 那与此同时啊，当地村在梅花鹿养殖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呢，村党支部书记吴鹏程也是深挖产业价值，积极地布局鹿产品的精深加工，从而拓宽销售渠道。一边是搭建规模化的养殖基地，一边也是带动当地的养殖户入社抱团发展，同时呢，还利用农田秸秆做成饲草，走出绿色循环的种养路子。产业红火起来之后，这村里边也是没落下民生建设，包括修路、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帮助困难群众，真正是实实在在把这份发展红利落到每家每户。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去分享这份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先有请磐石市烟筒山镇机关山村党支部书记吴鹏程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吴书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磐石市烟筒山镇机关山村的支部书记吴鹏程。
6: 欢迎吴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先请吴书记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的相关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
7: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机关山村那个就是地理位置吧，就是我们机关山村吧，在咱们烟筒山镇

0: 西南处7公里左右，
1: 嗯，
0: 啊，然后离这个高速仅5公里，
2: 嗯，
0: 高速路口就是交通吧，特别方便。我们村儿也就是在202国道旁，就是202国道一下道就是我们鸡冠山村，啊，然后我们鸡冠山村，辖6个自然屯儿，啊，然后人口呢，是480户，1800人，
1: 嗯，
0: 啊，人口特别多，嗯嗯。然后我们村吧，就是主要的支柱产业就是梅花鹿养殖，啊，然后附属的产业还有那个鸡心果啦种植啦，西洋参种植啦，啊，然后水稻、玉米这些，啊啊啊。
2: 嗯，其实说到现在咱们村的发展，包括在整镇的共同推进的发展之下，那围绕鸡冠山村哈特色产业这两年也是不断的精深这个研练产练，包括围绕咱们村的特色发展，其实刚才您也介绍了哈，说咱们村你像是这个鸡心果啊，包括围绕梅花鹿养殖，其实这个也打破了我们对于一乡一品一镇一特哈一村一特的这个固有的一个概念，对吧？说到梅花鹿养殖，咱们村是什么时候开展这份产业特色的一个养殖？
0: 哎呀，我们村养殖这个历史吧，得有40多年了。
1: 嗯、
0: 当时，有2个人，那个是鹿经济，
1: 嗯、
0: 就是就属于像原来说的二道贩的那种。
2: 但是鹿业产业经纪人。
0: 对对对对，
2: 经理人。
0: 土话说，
2: 嗯、
0: 土话说就是二道贩的、
2: 嗯，
0: 他就是来回倒腾鹿，就是他俩吧就挣到钱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发展，就是随着，一看挣到钱了，你看种植，闲工夫啥的还能养点搞点养殖啥的，
1: 嗯、
0: 这个鹿吧还非常好养，不像说的像别的东西那个有这病那病啥的，这个、
2: 嗯、
0: 只要能防住，基本上梅花鹿没有啥病，
1: 嗯、
0: 所以说吧就是村里边，就发展起来就是特别多，然后我是21年那个当选那个村书记嘛、
2: 嗯，
0: 我就看到这个梅花鹿这个产业就非常好，所以说沟通咱们镇里边那个领导啊，所以说就不是这去年前年不就是打造咱们村的那个鹿场啊、
1: 嗯，
0: 就是依靠这个鹿场吧，就是从小户变成那个这集中养殖，
1: 嗯，
0: 要不就是发展村集体那个啥了嘛，是不是？
2: 嗯
0: 嗯嗯。
1: 所以说，其实40多年的一个这个养梅花鹿的一个历史，从最开始，我们可能从鹿产业的经纪人，大家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增收的一个新的渠道，
0: 嗯、
1: 对于很多的一些百姓来说，大家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增收致富的一个新路，
0: 嗯、
1: 所以有了这么多年的养鹿的一个这个情况。那目前对于咱们村来说，整个梅花鹿的养殖的规模大概达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养殖户的数量、梅花鹿的存栏量、年产量整体的产值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0: 嗯，我们就是这6个自然屯吧，自然村，嗯，养殖户能有136户左右，
1: 嗯
0: 嗯嗯，然后存栏量吧，现在尤其现在吧不固定在哪呢，因为现在正在产子状态，
1: 嗯
0: 啊，正在下那啥
1: 下崽的，
0: 每天都在增长每天都在增长、
2: 嗯、
0: 就是大概哈，就是在我做节目之前，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能有23000头左右吧，存栏量、
2: 嗯、
0: 啊啊，就是规模户，比如说就是像超过100头，得有30多，
2: 嗯
0: 啊，就是规模户，就是上规模的，
2: 嗯，
0: 现在你说产量是不？
1: 嗯
0: 嗯，你像鹿茸的，每年吧，
1: 嗯。
2: 嗯，其实围绕鹿业产业发展，我们刚才也说哈，怎么样让它规模化？包括其实围绕鹿产业就是这样，我们种源得统一，对吧？你围绕鹿的，它在整个的精深，包括未来，你看现在围绕鹿业产业的精深加工，对吧？你种源好，你养殖的规模，成集群效应，包括存栏量、年产量，你这一系列的数据哈，有亮眼的时候，你才能引得凤凰来，
1: 对
2: 吧？对，你才能让更多的地方去看到你这个蓬勃的鹿业产业发展。这两年我们都说，还是说鹿哈，以鹿为媒，这一路走来吸引了哪些产业，包括你得让这些养殖户得有信心呢，得看到咱们整村的发展的一个产业的核心，在这方面做了哪些资源的链接。
0: 你像我这个鹿场，就是这个集体这个鹿场建起来以后啊，就有一个就是招了又另外又招了一个产业嘛，就是鹿产品深加工、
2: 嗯、
0: 因为他看到这个我们村 这么多这个养殖户，也看到这个它的市场了，所以说它到我们村就建了一个农产品的深加工。
1: 嗯，
0: 这样呢，对我们养殖户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原来卖那些产品啥的，就是附加产品啥都是上外地嘛，
1: 嗯，
0: 双阳这边、东风那边去那啥卖，
1: 嗯，
0: 有这个集中的市场。
1: 嗯，
0: 你如果说它这个建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销售到他那块儿就可以了，这样就是附加值还能提升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我这块儿，就是在我这块儿做呢，对他也有帮助，因为他看到我们这边这个这些路这些那啥的话，也是对他，就也不用说上外边那啥去远地方去采购去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吧，就是互相都能那啥吧。嗯，所以说他就选择在我们这块儿做了一个农产品的深加工的一个厂子啊。
1: 用咱这个东北话说哈，这个厂子在咱们村建起来之后，对于咱们村民来说也好，对于咱这个企业的发展也好，这良好嘎也好的一个事儿。
0: 对，
1: 我们的村民既能够把我们的这些鹿产品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格，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说舟车劳顿的去其他的地方，对，去结本，能够同时也会增加我们的一个效益。而对于我们的鹿企业来说，就地取材，我们也会节省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成本。当然，其实围绕着鹿企业的这份发展和来到咱们村的这份信息，他当然会看到咱们村在整个梅花鹿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什么优势，能够吸引他们来到咱们村进行建厂，能够让我们的这些鹿产品能够得以在咱们村进行这个打造，到底什么优势，也请吴书记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0: 我这块的优势就是啥呢，交通挺便利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嘛，因为我们这块离高速路口就仅有5公里。
2: 嗯，
0: 然后也是在这个202国道旁，
1: 嗯
0: 啊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你就是说的客户来也好啊，来看东西啊，说的到时候往出发货，
1: 嗯，
0: 做好产品，咱不可能是搁这囤的，
1: 对，
0: 得销出去嘛，是不是？这是这个交通这块。第二就是你比如说你像我们一产的话，就是养殖嘛。
1: 嗯，
0: 它这个属于二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的今年做这个二产做起来之后吧，我们明年就想那个搞三产销售。
2: 嗯，
0: 所以说他也看到我们鸡冠山这块儿吧，这个一个是潜质，第二吧就是说的未来是一二三产融合，就是说的也是看到我们这块鸡冠山的这个潜力了，所以说他把这个厂子就建到我们鸡冠山这块儿了。
2: 嗯，哎，说到这个建厂哈，你看，我们知道，因为最大的围绕咱们村哈，就是这个便利的交通啊，在这个202国道这一块儿，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说，现在围绕这个产业，好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投资新厂哈，这个对于村来讲，实在是一个大好事儿。
1: 嗯，
2: 不仅是咱三产融合之下，产品能够去精深加工、精耕到最后一公里，还有啥带动当地的村民还得就业呢，对吧？这些种植户啊，方方面面也能够。这个进企业对吧，有好的一份收入，在这方面有没有一系列的促进，包括透过企业来这个富民新村这个方面，对你们村有啥切切实实的一个实际的变化？
0: 嗯，你看啊，就是实际变化呢，你看如果说他这个厂呢建完了之后投产之后，我觉得吧，如果说他是做好了，会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
1: 嗯，
0: 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搞养殖啊，您比如说在外边你打工，说的也挣不了太多那啥的。你如果说这个产业好了，他可以回来搞这个养殖，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不就是也是振兴家乡一种方式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人居环境啥这方面，刚才咱提到那啥，比如说他厂子建在这块儿了，我还能。借着这个厂呢，我还能争取修几条道，这样老百姓不也是能借着光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2: 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绝对是村书记的私心。
1: 对，而且是特别特别实在的一个私心啊！通过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村民能够回到家乡，反哺家乡。其实，同样对我们村民来说，这也是好事儿。就像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很多村书记所探讨的，咱们村里有这个地地道道的好产业，我们能够在村里增收，谁愿意出去？ 远出家乡去打工去赚钱，对不对？当然围绕着我们整村的这个发展，村里来了这个企业的话，我们的这个人居环境也会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你看，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优势，能够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这里进行驻足，同时呢也围绕着整村的发展来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计划。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园区，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进入到村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引导，就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些养殖户们在统一标准的养殖方面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那在这方面如何引导我们的这些散户去培育他们的这个规模的养殖，包括如何能够形成我们一个统一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格局，在这方面我们村里包括您作为村书记怎么去引导我们的村民进行高要求高标准的一个养殖，您是怎么做的？我们村里是怎么来做的？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是我刚才那个说了啥，就是这个梅花鹿吧，养殖吧其实挺简单的，它这个病吧特别少，它这个养就是治，就是这个防大于治。主要是这个梅花鹿，你只要是防范好了，它不会得什么病。就是定期我们春天会有一次那个疫苗。秋天我们会有一次这个疫苗那个这个接种。我们吧村班的就是说的，就是以我吧，我每次就是在这个镇里边这个。就是畜牧站没发疫苗的时候，我就会以我个人的那个渠道吧，我就会上市里边去要这个去要这个疫苗，就是提前做好，然后我把我们那个村里边所有的养殖户都会叫到村里边，然后我会找一个技术员去给他培训，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对于鹿最好，然后把这个疫就是这个疫苗都接种好，你这样的话，你只要是村里边全接种疫苗了，这个鹿它就不会得病，不会得病的话，它就没有那啥，所以说在这个规模这块，我们村里边是这么做的，就是疫苗这块，然后第二就是说，像那个，你比如说养殖户这么多，你比如说像，它这个鹿粪呐、或者是一些那个垃圾啥的怎么的，我们吧都是就是让队长。给队长宣传好，让队长挨家挨户去宣传。我们会统一找到一个集中堆放点，让这个所有养殖户这个比如说那个垃圾啥的，还有这个一些鹿粪啥的，会统一放到那块儿。但是吧，这个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鹿粪吧基本上它也到不到那块儿，为啥呢？因为都上地了。因为鹿粪吧跟鸡粪猪粪啥不一样。因为鹿粪上地特别好，
2: 鹿粪还田，我跟你说，种出来这个果嘎甜，蔬菜特别好。这事儿我可知道了，因为我们最近哈，这个跟你也说个题外话，说到这儿也是我下一步想问问您的。你就说为啥说现在你看这个稻田里面哈，生态养殖就是这么兴旺，好多的村儿啊都在去打造这个，因为确实是促增收啊。还是那句话，老百姓消费者，你别说这个菜健不健不行，你健不健康现在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所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科学的这个养殖方式，对吧？
0: 对，
2: 疫苗统一的管理，技术指导，还有就是这个鹿粪上田还田了， 对吧？那这对于我们知道在磐石在吉林那个果儿啊，可真是你们的产业兴旺果儿啊，是不是鸡心果、甜蜜果、致富果，是不是也让咱们这些果包括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种植业有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助力。
0: 你说这个我们这个那啥的，当然那啥了，就我们那个鹿粪有的上地了就上地了，你要是到放到那个就扔到道边了，就直接就是街里这帮人就都来
1: 捡走了，
0: 直接就都拉走了。
1: 真
0: 的有的吧都不敢往那个道边那个成堆放到地里边就都得扬地里边，你要成堆放的话就有人来拉了，回家种种小菜了，
2: 可识货了哈，那
0: 真的回家种小菜了，就是用鹿粪上的地哈，它第二年的土质它就像改善这个土质，土质特别好，
2: 改善土壤
1: 所以说你看，通过我们一个鹿产业的一个发展，不仅哈让我们这个养殖户在增收致富上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同时呢，在的 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让我们的企业也来到咱村进行这个兴业建厂、同时通过养鹿，我们的这个鹿粪的利用也让我们的种植业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那当然说到种植业，其实刚才提到了鸡冠山村也是多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村子，不仅仅是我们梅花鹿的养殖产业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收致富的一个效果，围绕着种植业，我们的鸡心果也好，包括我们提到的西洋参，这两年也在我们的鸡冠山村开始进行种植。那围绕着我们的种植业，在我们的乡村为我们的这些养殖户到底带来了怎样一个增收致富的一个好的一个实践，也请我们吴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无论是鸡心果也好，还是我们西洋参产业也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产业发展的情况。
0: 我说一下这个鸡心果吧。鸡心果啊，就是从啥时候开始发展的呢？是从2002年那个退耕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地，就是偏坡地，就是坡度特别大的，不是退耕了嘛，青松换林，然后这样就是，青松换林以后，有很多老百姓你就自己就是发展这个鸡心果这个产业，人家就是把这个地不就是利用起来了嘛，就没让它浪费，啊，把这鸡心果这个就做起来了。然后说到这个，咱说到西洋参这块儿，西洋参，是从2003年嘛，2003年他开始种植的，就是他做的特别好。然后今年他又发展了，得有3场、4场地左右吧，这个西洋参。然后我今年吧，就是我找到他以后吧，我说的，你看看今年、明年吧，你做的怎么样？如果说好的话，如果说好，我会。借助他这个万良这个平台，他家亲戚在万良，万良这个平台，就是我也想在鸡冠山，再发展点这个西洋参的产业。如果说能做起来的话，气候啊，还有说这个咱们这个土质都能适合的情况下，我也想在村里边搞一点这个西洋参，因为多产业发展嘛，你不可能说的一个村子你光是有养鹿的，也有不愿意养鹿的。那你非得逼着他养鹿吗？是不是？也有种人参的，也有养牛的，也有种鸡心果的。咱就是有啥，咱们就发展啥，什么挣钱，咱们村里边就搞啥。
2: 说到这个，确实，其实围绕一个整村的发展啊，跟自己个人就是说，咱说这个合作社也好，家庭农场的特色种植是不一样的。因为举全村的各种发展，咱得是多点开花、多元谋划。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哪一块能让咱的产业有出路，咱就得往那个方面哈锚定它去使劲。这样，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和吴书记哈来去围绕咱们村鸡冠山村的这些好做法、好实践进行分享。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好多的朋友也在，你看给咱鸡冠山村点赞哈，因为书记在直播就不让您看了，因为大家都会对咱村的好做法，包括围绕特色的这个种养殖的产业，也想听一听围绕鸡冠山村您是咋拆题儿的。刚才去说到以鹿为媒，对吧？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养梅花鹿地域限制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一个认知。咱还说到这个梅花鹿，因为围绕梅花鹿的一个养殖，咱必须让它什么得专业起来啊，得让它围绕科学的养殖的方式。问问吴书记，在你们村围绕这个梅花鹿养殖有没有透过哪些科学的养殖方式，是专家呀还是说老师啊哈？围绕你们的这个养殖方式形成一个科学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一种方式，来去促进你们的梅花鹿产业发展。
12: 我这个前几年吧，我就是每一年我做村书记这五年，每一年我都会请一个老师，就是在那个农业局那个就是那个对接农业局吧，让农业局给我们请一个专业这个养殖的老师到我们村授课，就给培训一些那个基础那啥吧，这是基础知识上那个培训。然后我还会请点这个，就是请一些那个村里边这个土的经纪人，就是
13: 土专家，
12: 土专家，
11: 养殖大户，
12: 对，养殖大户过来那个分享一下经验吧。就是你像比如说专业的老师吧，他会培训一些这个基础，就是这个那个书本上那个知识。你像这个土专家呢，就是说这个养殖大户呢，他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真正实操那些真正说让你看，就是说的遇到那些那个是疑难杂症啥的，他会给你解读这样的东西。所以说这对我们村上那个规模性养殖就是那个发展啥的，
11: 有没有真的就是从源头上帮你去规避了一些风险，包括如果不透过这样的养殖的科学的方式，包括老师的一些指导哈，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具体的事情给我们分享，有没有这样的？
12: 当然了，你比如说鹿难产，鹿那个就是现在那个下羔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怎么观察它六圈，怎么观察它需不需要拽，需不需要接生，那个水包就是说的它遛多长时间了，水包漏多长时间，那个接生啥的，这个都有一个时间线掐，这个都得靠那个养殖大户他是有经验，他因为他见的多呀，实操的比较多。所以说他们会分享一些非常非常有用的这个经验啊。你比如说鹿，你比如说新养的他肯定不知道这个鹿什么时候拉绒，拉完绒之后打结要打多些， 你比如说那个反，它鹿是反刍动物嘛，
11: 嗯，
12: 需要打一些什么药它才能倒觉反刍，这个新手吧他都会让这些啥，就是说的细致百文的给你讲，让你懂这些东西啊。
13: 嗯，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的老师通过他们的这理论上的课程，加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村里的养殖大户，我们也叫做土专家，他们这个养殖的经验能够很好的一个结合，为我们的养殖户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避免相关的一些风险，包括相关的一些困难，能够让我们的养殖业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得以顺利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还是很受用的。当然产业的发展来说，我们在看到每一个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村一品一县一特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划，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养殖业也好，种植业也好，其实我们说到根上更好的是我们的销售，如何能够拓展我们的销售。其实这两天包括这两年的时间，我们书记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的课题，通过我们的销售促进我们的增收，同时呢如何让我们的销售能够打通，其实就是我们宣传要到位。所以我们书记现在近几年的时间也是接触到了互联网，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我们机关山村的这份产业得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通过我们短视频的方式来宣传咱们家乡的？最开始宣传的时候你的初心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12: 因为吧，就是前两年吧，我就想做这个东西。为啥没做呢？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吧，你把你想宣传家乡，你没有啥说的啊，对不对？你没有啥说的，你怎么宣传？你我不是说的想那个有名啊，就是说那啥，说的炫耀咱们的自己的政绩啊。我2021年当村书记的时候，我们村基本上这个水泥道都破损的非常严重了。然后这也是通过自己努力吧，再加上那个上级领导重视，然后我把这个我们全村这个道全修成沥青道，比所有边沟都修成油桐槽的边沟。然后我们村原来一盏路灯没有，我干这5年吧，就是把这个我们村的各个大道小道啊，包括小胡同，包括那个这小胡同到一家的路灯我都安到位。所以说吧，我想宣传，我不是说的自己做啥，就是我认为吧，这是作为一个村书记应该做的。我想宣传啥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吧，让更多人吧，就是新媒体，让更多人能看到咱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未来啊。然后我也想那个把村里边，你比如说好物啊，比如说梅花鹿这些东西啊，鸡心果啊，西洋参呐，发展出去。然后我还想宣传我们村，你比如说我们有济海铁路遗址，还有那个机关岭隧道，然后还有仙人洞那个一些传说啥的，就是一些那个小的那个乡村小故事吧。然后我会慢慢以就是说的以这个短视频这个形式慢慢宣传出去，让有想法的来到我们村，发展我们村，就是也是说的想把这个我们机关山村吧，就是宣传出去，就是说得让老百姓，如果说企业再来了几个，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是不是还能再好一点？
11: 您刚才说的那个哈，就是不能再认同，为什么呢？很多的村书记都说，我还想因为拍个直播、拍个直播或者视频去出名，那不可能，硬着脑袋上啊！为啥？我的家乡比我更想要被大家看见，是一样的，
12: 对对对，
11: 就是因为带着。叫啥？全村的希望呢？所以说，你别管我这个上不上镜，我说的行不行，我就得跟大家去表达。那么在现在围绕短视频哈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您也说了，咱村的风光、咱村的人文、咱村的花花草草都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万一引得很多，还有老乡呢，对吧？
12: 对啊，
11: 有没有很多人在这个留言上也让你印象很深，会觉得哎呀，这视频拍的值了，或者说下一步还得继续好好的去做？
12: 有很多留言吧，就是说的你像外边打工的啊，或者是还有几个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哎你拍到这儿是不是哪儿就是咱们学校的那个东边，哎呀我都30年没回咱们村了，就是有些时候看到你的视频我还真想回村瞅一瞅。所以说吧，我通过这个短视频呢，有些时候吧会让他们能有回乡这个欲望想法，对不对？回报，像刚才我说的，想让他们回报家乡，为家乡做点啥， 啊，就是我下一步想做的。

0: 这个老年食堂这一块，
1: 嗯。
0: 因为现在吧，咱们东北，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农村呢，老龄化太严重，就是我想为下一个5年，我的计划就是啥呢？我还有4条道，就是连村的道没修上，然后村里的道都修上了，现在那个就是入村的道吧，还差4条。我下一个5年就是要把这4条道修上，然后还有我要建，就是规划计划吧，就是想建一个老年食堂，让这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空巢老人啥的，能有老有所依，就是说的能解决他的吃饭问题。
1: 在你们村儿，这些老年人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0: 60以上的得挺多，60以上60到80岁的能有，
2: 几十个人，我估计已经会有吧，
0: 400多人，
2: 400多人。
0: 因为老龄化特别严
1: 这
0: 重
1: 么
0: 嘛，
1: 大的一个体量，
2: 对，
0: 对，
2: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
0: 呢，
2: 体啊。
0: 所以说我想让他们，这个吧，这是我的计划啊，因为没真正做呢，这个我下一步准备上那个南方有一个专门就是村书记做这个老年食堂这块，我想去培训一下，学习一下，借助他们的经验吧，借助他的模式。回来，咱们也搞一个老年食堂，就是让我那些，就是单独的老人啥，就空巢老人啥的，年龄大的老人，能在我这块免费吃饭，啊，所以说，不是说是咱们花钱那啥，我就是刚才我这语言能力组织也不强啊，我就是组织一个乡亲会嘛，就是。也是通过新媒体，让我们在外边发展好的年轻人，或者说的成功人士，也让他们捐助一些，让他们有些时候吧，他们想回报家乡，但他不知道怎么回
1: 以
0: 报
1: 什
0: 家
1: 么样
0: 乡，
1: 的方式？
0: 哎，怎么回报？我就给他们创造一个回报家乡的机会，比如说他在外边打工，挣很多钱，但是他父母在自己在家，有些时候他都担心。他的父母吃饭呐，问题呀，是不是有的像有些老人，你比如说吃上顿，然后下顿吧，对付对付，对付中午对付对付得了，晚上再吃吧，很多这样的，所以说我让他一日三餐都有地方吃饭，我让他获得幸福感，这样吧，宣传出去，不是说咱们做的啊，就是说得显摆咱们的那个功劳啊，而是让这些事儿宣传出去。让咱们家乡这些年轻人看到，他父母在家里边，就是说的吃饭不成问题，养老不成问题，而且幸福感特别好，让他们就是主动回报家乡，去捐赠一些那啥东西，而不是咱们不是说想挣什么钱呢，也不是说挣什么钱。
1: 这个模式太好
2: 对，
1: 了。
2: 而且这也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很多的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一些年轻人们来说哈，让我们的老人在家里老有所依、老有所居、老有所乐，包括我们老有所食，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也会更安心的在外地去好好的去发展、去工作。所以说，其实作为我们村书记，尤其是年轻的将近90后的村书记来说，发展自己本村的产业固然重要，让我们的村民的增收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村里有这么多，其实用我们话来说，这些老人都是我们的老宝贝啊，他们在村里边也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如何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晚年，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村书记他们所思考、所去做的
1: 其实你说到这个，你说现在谁家都不差这一口吃一口喝哈，但是其实您说到这个哈，我就非常有感触。你别说现在在村里面建这个食堂，你其实你看现在城市里哈，包括我们的社区都有很多社区食堂。这个为啥？因为现在来到了银龄时代，我们有这么多，你说这个六七十岁以上哈，咱们就得叫老人，你的父母孩子都不在身边。你刚才说这句话就是可愿意对付，这一对付吧，孩子心里就跟着揪着，你说我妈肯定有咸菜粥啊，这个白馒头，就大概就这点玩意儿吧，甚至有时候都不吃，是吧？完事儿了之后，隔夜菜，对吧？咱说句点非常现实，这都是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刚才吴书记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想哈，其实他会围绕也这个很多很多，就这一口吃引发出来接下来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串联。你说这些老人，其实他们也叫带引号的年富力强，其实有些身体还不错。力手能力脚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食堂当中，就是跟七老八十比稍显年轻一点的那一伙人，他们还能谋点事儿干呢？或者是说，在那个基础之上，

0: 他们就每天心情好或者怎么样，他们还有更多的业余的甚至歌声这个舞蹈或者说一系列的更好的一些发展的心态上的呢，然后促进你们整村的发展，未来还能建民宿，他们还能当服务员呢，不是不可能的。
1: 嗯，
2: 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对书记你是不是也是做了很长的一段规划和思考呢？
1: 我这个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您说的啊，就是民宿吧倒是没想过，但是吧我想过啥呢，我想过让咱们村这个民房这个增长价值，我想过这个。因为比如说你这老年食堂建好了之后，我会随着我为啥让他就是让他来免费吃饭，我会让他们挣积分。
2: 嗯，
1: 怎么赚积分呢？就是在人居环境改善这块赚积分。你比如说他家造的前那个前边后边还有那个房前屋后啥的，还有那自己当院造的特别埋汰，这样我就不能给他积分。这也是为你自己那啥。
0: 哎，他们可在意了哈。
1: 对呀，你人有荣誉感呢。你比如说，比如打个比方啊，你像秀才老师父母在我们村，人家就可能在我的老年食堂免费吃饭。比如说老师您父母他就吃不上，他就获得感就是不啥了吧。因为啥吃不上？因为他房前屋后埋汰。你收拾收拾你就能来吃饭，你赚点积分就能来免费吃饭，你干嘛不收拾收拾啊？你空闲时间你把房间屋后打造得干净点，这样不也是为咱们村里边这个人居环境改善，是不是有老大那啥了？你不用天天嘟囔他让他去收拾，是不是？你他收拾你赚积分，赚积分你就在这块就能免费吃饭。
2: 所以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老年食堂的一个这个应运而生，不仅让我们整村的这个环境上会有很好的一个体现，同时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老人来说，去激发他们内在的这份动力来说，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个提高啊。
0: 对，
1: 村上整体这个环境改善好了之后，人居环境啊那个各种方面都提升了之后，产业也有，还有免费来吃饭的，你像会引一些老人，引一些周边的老人啥的也能定居到咱们村。来到咱们村，你只要说的有空房子来到咱村来养老的，咱们村的房子价值是不是就是能高一点？
0: 你说到这个太是了，为啥呢？对，其实你看现在哈，我们说这个小积分大得见哈，有很多的都是什么积分超市啊，各种形式都是围绕这个乡风文明、乡村的和美宜居打造来去不断的积极的做一系列的这个举措。但你刚才说这个，我算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是啥？大家听懂了吗？哎，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你不吃饱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咱这个民房，其实未来可能在你们村啊，我觉得鸡冠山村就是一个共享村，共享经济，
1: 对
0: 吧？或者是说在整镇的发展之上还有哪些可能性，未来也许还有个老年创客空间，就会很有意思。所以在下一步是不是会觉得有很多可能性？
1: 对呀，像刚才老师你提到就是那个文化，刚才吧我就说差了点那啥，你比如说老年人到这块来吃完饭了，咱组建一个老年乐团啦，休闲娱乐啊，你跳跳广场舞啥的，是不是？你这样不也是文化方面不也是那啥吗？是不是？你让老人吃饭也不成问题了，他就想着怎么高兴怎么那啥，是不？
2: 所以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老年食堂，我觉得未来可以延伸的这个生活也好，我们的这个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无论是文化生活，我们的宜居宜业的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好，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期待。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份对于这个老年人幸福生活的一个打造，在产业方面书记还有哪些小想法，也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1: 规划这块吧，我还是得回到原点，这个梅花鹿这块。因为我做这个新媒体，就是做录这短视频吧，借助这平台，也是第一是想把这个家乡宣传出去，第二也是重点想打造我们鸡冠山的梅花鹿产业，因为梅花鹿产业毕竟是我们村招牌，也是支柱产业啊。下一步吧，就是我能把这个短视频做好了之后吧，我就是想要搞第三产，就是销售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一产做得非常好，因为做得好多年了，一产就养殖这块。二产呢，今年马上到10月1日之前，我们也开始投产，怎么能把这

0: 这个销售出去就是靠线下线上两个那啥，就是齐努力共同努力吧。
1: 嗯，
0: 你不能说光是靠线下这块那个店那个商店去销售，你也得靠那个线上销售全国，因为咱们这个录产品那个东西吧确实是好。
2: 嗯
0: 啊啊，而且对人身体啊说的那啥，因为东北三宝嘛，因为今年那个习总书记到咱们吉林来不也说嘛，咱们吉林不光有人参还有梅花鹿，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鹿这个东西吧特别好，因为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鹿也是很吉祥，一听也是很吉祥的一个那个动物吧，而且它的身上也都是宝贝，对身体啊，就是说的滋养啊，这方面养生这方面也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我就是从这块儿就是达到真实的一些东西，别做那些那个虚假宣传呐、啊，是不是？
1: 对，
0: 以孙书记这个角度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
1: 对，以鹿为媒，怎么样让这份哈，我们说这个福禄寿喜吧，对吧？一路向前的发展好这份重养殖的产业。今天呢，来自鸡冠山村的吴鹏程书记也跟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分享。那咱们也祝愿咱村，助力咱村好发展哈。希望咱村下次来的时候都能带着更好的产业，尤其那个共享食堂，好不好？咱们看看怎么去这个发展的，好吗？谢谢，谢谢吴书记，
2: 谢谢吴书记的到来哈。那看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一份好的消息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6月18日的下午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会走进九台区的福林社区。那本次的活动呢，会邀请到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
1: 义诊的内容也是涵盖了骨科一对一的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的筛查，还有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的一个筛查，包括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的问诊，同时啊，还针对大家常见的像是颈椎病啊、腰突患者进行整个的调理和头部的刮痧体验的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满头水满头
1: 来吧我的宝贝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你们呢，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闹心的事儿、烦心的人，都可以来找你的闺蜜丑鸭吐槽，可以给我的后台留私信，也可以呢在公屏上直接打字，都是 OK 的。我今天学检了，我今天学检了啊，到单位就把车停在地下库了，我不敢堵了。啊，我不想做一个赌徒，不像昨天那样，我就赌他下班不能下雨，他就下了整整我整个回家的路上。最近不赌了，哎，就是说，咱们就是说这个，罗平问说是播音员吗？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主持人，因为播音员呢，可能他的岗位我们还是有所不同。说白了就是播音员可能对于发声的位置啊，吐字的清晰度啊，语音的标准性要求会更高啊，我就是更接近一个脱口秀演员，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感谢北京大妞关注了丑鸭，也谢谢万丽啊送出的粉丝灯牌。世界杯那个万丽最近看没看呢？还是那个忙照顾孩子，是不是也没功夫没精力看呢？我不懂足球啊，我也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呢就是愿意看点花边新闻啥的，搞笑的好玩的啊。就是最近那个人气极高的那个叫哈兰德呀，哎呦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的啊，哎呦我的妈，在画面上奔跑的时候跟其他足球队员一比，好家伙跟一大货车似的，轰隆隆的就开过来。我真是有点心疼，就是被他用球把脸都给踢成那个马德堡半球实验的那个队员，我估计轻则也得是面部几处骨折吧。我看他老球和脸同时变形了，真吓人呐。啊，万丽说金发碧眼大高个等于哈兰德。哎，问题是就是这个基因真的很奇怪耶。我还看那些八卦主播去翻他们家家底儿，他的哥哥姐姐那简直就是顶着一张名模的脸，太帅太漂亮了，那怎么到他这儿变成大货车了呢？但是能感觉到啊，就挺好玩的，嗯，就是那种蠢萌蠢萌的感觉，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上签说世界杯没有中国队不看，妥，有骨气。不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一嘴啊，上签，如果真是喜欢足球吧，它那个是一种运动，哎，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国，当然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队当然更好，没有呢它也是一个观赏性极强的竞技类的比赛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好吧，咱们就是也不要赌这个气是吧。我只能理解呢你还是没那么喜欢看，我这么理解是不是也没啥毛病。他们开玩笑说那个除了那个足球队没去，其他都去了，你看裁判在对吧，马宁啊火得不得了，还有咱们的拉布布也去了啊，还有蜜雪冰城也在啊，包括赞助商啊，好多都是我们国家的赞助商，所以还是挺值得看的，看看吧，挺好玩的。啊，真是万丽说这届世界杯的时间真的很适合带娃的爸爸看，很友好啊，很友好，正是起来喂夜奶的时间，是不是啊？哎呦真不错，万丽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爸爸啊，喂孩子奶孩子不耽误，然后呢世界杯也不耽误啊，反正就是没有时间睡觉了，基本上告别睡眠。太惨了吧这一。行啊，双重快乐啊，没睡眠没睡眠吧。反正就是考验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但人啊，我一直相信它就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很重要的一种生物，是吧，你得有这个精神头撑着， 要不然有那么些睡眠有啥用啊？没用，是不是啊？这总有一天终会长眠，那么长时间拿去睡觉多浪费呀！看看世界杯，奶奶孩子不好吗？太好了，玩起来，奶起来，看起来。同时呢，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可以不断的点击屏幕，然后呢转发一波我们的直播间链接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妈妈、给你大姨儿、二姨儿啊，都是可以的。来，咱们看看这条吧，丫儿姐，我家是二胎，然后又是双胞胎。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是应该安慰你还是祝贺你啊。然后老公请我妈来帮忙，说答应每个月给4000块。然后我妈觉得钱有点少。我家现在呢，就老公一人挣钱，然后呢让奶奶做饭啊，她不打算给她妈钱，她呢就帮我们带带孩子。一开始吧还行，后来我妈呢就左看我老公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说我老公太懒了。然后呢她就说，既然你老公在家啥也不干，那我也啥也不干，就每一天能给我做顿饭，家里什么都不收拾，偶尔带孩子出门晒晒太阳，其他时间就躺床上玩手机。我真的怕哪天我妈跟我老公打起来该怎么办？姐妹，我只能说你妈妈也是一个蛮special 的妈妈呀。就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我接了这么多私信以来啊，我认为这种情况多发于婆婆身上。啊，当然了，是婆婆肯定不能看自己儿子懒，一般就会说儿媳妇懒，然后呢，这属于说这偏见了。那这么看来，这玩意儿真不再是婆婆，还是娘家妈，真的。万丽同学，我很想听听你这个新手奶爸哦，对于这种丈母娘，你怎么看？啊，真的好奇葩呀，自己娘家妈来帮自己家姑娘，人家

哎，女婿还每个月给4000块钱，然后他还嫌钱少。哦，不是咋的，姐们儿，你妈这是看你不离婚，她心里难受啊？看你家日子太安稳，然后她给过来裹裹乱呢，还是怎么的呢？这是图啥呢？万丽同学，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就是说每月这4000块钱咱不行拿这个雇个保姆呢，就这保姆哈，咱都不说要求他帮带孩子带到啥份儿上，就是每天能保证收拾屋子，然后一天三顿的热乎饭给揍着，孩子呢就是你可以完全自己先来着，完了他给搭把手，这行不行呢？也总比4000块钱请回来个祖宗强吧。万丽说，我现在真的想给我丈母娘磕头，太好了。你看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居多，为什么？丈母娘来家里肯定是心疼姑娘，那不想让姑娘在家里挨累，也不想呢让这个女婿有任何不好的感受，那真是搁我妈老话说，那就撅瓦定的干呢，那像老驴似的在家里头，孩子屋里外边卫生揍饭，就是生怕哪样落下了让女婿感受不好，让姑娘挨累，一般娘家妈都这样式的。真姐们，你这个妈挺真挺特别，我多了说了不好，因为这毕竟是你亲妈。我还是那句话，就这4000块钱咋的都花出去了，不行咱把咱妈请回去吧。啊，就是他人家乐意是打小麻将啊，乐意跳广场舞，那人家自由，咱别给人居家里头，完了呢就是把你家这个无事生非的整出这么些祸端来。真的，我得说你老公也真是那个呀，你搁一般人家老爷们都受不了。什么？是什么？那个嫌你老公懒，完了他就索性也不干了。不，那谁干呢？让你姑娘干？啊 ？Excuse me， 那不然呢？所以我是觉得，我有点理解不了，我真的理解不了，好吧？哎，你就不行就那啥吧。就这么地吧，抓紧把妈妈请回去，送回去，哎，好吃好喝的送回去，该拿拿，该送送，哎，该好话说尽的，完了4000块钱雇个保姆，真的啥都有了。当然也不见起说雇了保姆了就万事顺遂了，但起码你们是正经的雇佣关系，对不对？他来了，他也是带着一份职责来的，起码这不像说4000块钱花着。完了，这边祖宗还得大板供着，太难了。你这本身二胎又是个双胞胎，你这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那都受着双重考验啊！你这再来一份祖宗的责任和压力，你这受了吗？你受不了啊！抓紧吧。太吓人了啊，万丽啊，太吓人了。你命好啊，摊上你这老丈母娘，你摊上这老丈母娘，你试试，皮给你扒两层。

潘丽说我是真的命好。当然啊，咱说运气加持肯定是很重要的，没有运气肯定不行。但是我得说啥呢，你肯定也是咋的做到了，你绝对也是做到了啊，你就是老丈母娘再心疼姑娘啊，再想那个让女婿心情好，你要不是那样的，那老丈母娘她也不可能做成这个份儿上。人这玩意儿就真的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说明我们万丽兄弟是个好老爷们儿。继续啊，保持住。哎，下一条啊，丫儿姐，我想把你当个树洞。我睡不着了，我想吐槽一下。男朋友劈腿过一次，被我发现了，哭着求原谅，我原谅了，拖着不带我见家人，试探一下呢，发现他又劈腿了。一瞬间我就清醒了，长久以来所有的细节，都是 bug， 早就应该看穿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瞎了眼睛跟他在一起那么久，所以果断分手。就一普通男人却无比玻璃心，自尊心比天还高，想左拥右抱，想什么都要，不让任何人评论他，包括我。所有外界的意见都是别人瞧不起他，故意刁难他，所有的事儿必须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来进行，随意嘲笑批判别人的喜好，别人的生活选择没问题，一到他身上就整个翻脸。那我想说，姐妹，就这样子儿，老爷们儿，你是怎么忍的呀？咋的？你干啥坏事让他发现了？你手里头有，他手里有你把柄是咋的？这么多，这都是死穴啊！我认为挑出来任何一项，真的，我是无法忍受。你是怎么忍的呢？完了一次一次劈腿又劈腿的，这是干啥呀？也不是说这世界上就剩这么一个老爷们了，像我们万丽兄弟这么好的男人有的是，你得是把招子放亮，爱仔细寻觅，对不对？你这是老可在一棵破树上吊着，不值得啊。节目中啊，丫姐屡次的说过，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定。来，我再把老知识点拿出来炒一炒冷饭啊，把它炒热乎点。什么叫沉默成本？简单通俗的讲，就是你的这个啊，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久，这个就是相当于沉默成本，就是他是看不到的，他是抓不着的，但是他在你心里会有一个计算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你会认为，哎呀，我都已经在这个人这段关系当中，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年头，如果从头再来，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认为可惜，实质上可惜的并不是这段关系，也不是这个人，你可惜的是你自己的青春。那既然是有已经让你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和这种想法的关系，那就说明这个 bug 已经大到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我想说，如果你认为可惜的话，时间还在不断的流淌，那岂不是你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吗？在丛林深处越走越深了，你会越发的迷路啊。你就想想吧，哪儿多哪儿少。所以一旦发现了他已经触及了你的底线，甚至已经不止一次的触及，那你还扯啥呀？把自己的时间更好的年华留给更值得的人不好吗？所以啊，及时止损，然后重新开始下一个更好。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啊，只要你做对了选择，结局都是好的，而且一个会比一个更好。为什么？这个不是玄学啊，宝贝，这个是你的眼光，你的内心都在不断的成熟和成长。那么你在判断一段关系和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会更成熟，更准确呀，也更自信。
更自信的你会吸引更自信的人，更好的你也会吸引更好的人。这是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然的话，你要那臭臭烘的来的是啥？你自己心里清楚。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切你，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来到直播间之后呢，不断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点击双击屏幕，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一波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姐，我男朋友找我借钱正常吗？大概是1000多，而且我还是学生。一个男人喜欢一个人，真的会找他借钱吗？我朋友都说他找我借钱就是不喜欢我。拜托你和直播间的姐姐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想知道的是应不应该借。他就说要买东西，我问他买什么，他就也没说清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啥东西？俩人相处过程当中说男朋友找女朋友借钱这种感受啊，首先来说确实不好，有一点奇怪，就是不是说啊，就男生不能跟女生借钱，但女生能跟男生，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在处朋友阶段谁跟谁借钱这种感觉都不太对劲儿，你明白吧？首先呢，如果大家都是学生，你借1000块钱，这钱不少啊，他不像说我们已经工作了啊，我们一个月挣个小10000大几千，你说就个几亿借1000块钱那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是学生，花的都是爸妈的钱，你哭擦跟我借1000块钱，完了我问你，我说你借这钱要干啥，还不说，不奇怪吗？欢迎 Totter， 今天下班好早哎，不奇怪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跟你借钱？而且借这么多，而且又不说要干嘛，那他要干嘛？我只能理解为他就是没花，没想放在好地方，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啊，不是干什么好事儿，不然的话啥事儿不能说呀？如果真的救急的话，你都不用问，他肯定就得跟你说，因为他很着急，这个钱他着急拿到手，对吧？那又是另外一码事。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有点问题啊。也欢迎直播间的姐妹啊，给这个咱们家这小妹妹给出出主意，说男朋友上来就借1000块钱，完了呢也不说要干啥，咋问也不说。反正我觉得很奇怪啊，如果我要比如说在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然后真的是遇到急事儿了，我真是没有办法跟其他那些人借，也不好张口，人家跟人家也没有那么近便，那我肯定我得说清楚啊，我借这钱我干啥呀，对吧？我啥时候还你？你这起码是一个正常的态度啊，你上来就拿1000啥也不说，当我冤种啊，当我 ATM 机呀、啊。没有这么办事儿的啊。

0: 下一条，我跟对象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想分手，小到我都觉得有点离谱，理解不了。昨天呢，和对象去超市买东西，里面有一些饮料是比较沉的。到了小区门口呢，他主动提出来要帮我提上去。我家是不提六楼，提到二楼的时候，他说帮我提一半，我没说话。他说没有我的话你自己也要提吧。我说那我谈对象是为什么？提到一半大概三楼可能有点累了，他就不想提了，说你提上去吧，我提不动了。然后他帮我提上去了。嗯，什么意思？不是他不让你提吗？怎么最后行，再往下啊。还有一次呢，是拿快递，东西很轻，但箱子有点大，我穿白裙子容易弄脏，就不想搬。但是他不想开车拐进家里停车场，就让我搬到路边。我说我不想搬，你进来搬一下吧。他说就十几米，你搬一下出来就好。当时我们没有吵架，但事后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好像以后也靠不上他什么事儿。不知道有没有姐妹能共情我的感受。之前谈的对象呢，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甚至一个快递盒子都不舍得让我拿的，所以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想问问，是我太矫情了吗？是真诚发问。就是你有点矫情，但是呢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矫情啊。女孩子嘛，对不对？搬搬提提的，首先你力气肯定是没有男朋友大。那么我觉得在你俩这件事儿上啊，男孩子问题更多一些。就是男孩子如果在这些只是靠力量就能解决的事儿上他都不想花力气的话，我会觉得确实有点倒胃口。就是他不需要你付出啥，你只是搬搬扛扛提提拉拉而已，你都在计较说哎呀六楼我给你拿到三楼完了剩下那三层你拿。就我会想到一些婚后的场景，知道吗宝贝？就处朋友的时候他都有在精准的计算得失和自己的辛苦。我大概能够想到婚后也蛮糟糕的。啊，也真的蛮糟糕的。偷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哪个事儿呢？哪个人哪一句啊？我就没明白啊。对吧姐妹啊，就像你说的，你以前处的男朋友就是连一个小小的小盒子人家都不让你拿，是吧？那你说现在你都得自己搬着那老陈东西上六楼，你就自己想吧。你说这事儿能处不能处，划算不划算，这个男人能留不能留。因为我是真的有见识过就是这种斤斤计较的老爷们儿，哎呀妈真膈应人。咱不能说这个世界对于女人有多包容，但是就是起码的事情我觉得我儿子都能理解且抢先去做的事情，成年男人应该理解和做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吧。就现在我跟我儿子现在周岁14岁，长得很瘦的一个男孩子，去超市，我们去超市买完东西，东西比较重，有几个大袋子，他都知道，妈你是女生你别拿，我拿。虽然他看上去拿着也蛮吃力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在他未成年的时候他的爸妈就给他树立的这种责任意识。现在没说让你未成年出去打拼去挣钱去啊，出去闯去，没有。你应该跟他树立的就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男人从小你就应该有的一些意识，对不对？而不是说等了长大了让你的女朋友你的媳妇儿去教，恐怕那时候教也教不出来什么正经玩意儿了啊。基本上那时候都得靠打仗吵架啊来解决，恐怕也解决不了。他说不是做借钱吗？啊，我就想起这事儿来了。 就是的。
1: 三分我都要有还充满，
0: 别说对象之间，就任何人之间，其实借钱这个事儿都很敏感，非常之敏感。我之前在节目里跟姐妹们讲过，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称为还是朋友了啊，只能说以前的朋友跟我们借的钱，我现在就正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回要呢。虽然还差着不少，但行啊，挤点能要点总比一点都没有强。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还没想跟他撕破脸，先这么地吧，先挤着吧，挤到啥钱就是干挤挤不出来了，完再说。

来下一条啊，丫姐，我觉得我这个婚姻真的是没救了。我之前怀疑他爱不爱我，现在我不怀疑了。他不但不爱我，而且自私到极致，还对孩子、家庭都没有责任感。事情是这样的，我俩异地三年，他每月工资10000左右，每个月只给我2000，说好的半年攒一块儿。把其他的工资也都给我，但今天跟我商量说想要买一台20000块钱的电脑，所以呢就只能剩下几千块给到我了。问题是他去另一个城市之后，我已经同意给他买新平板和手提电脑，而且其实孩子现在花费特别多，刚报了9000块钱的羽毛球课，7月份马上又要交车位费10000块。8月份暑期要带孩子旅游，这都需要钱，但是他却要给自己买20000块的电脑，我真的对婚姻太失望了。人为什么要走进婚姻？别，你别那么说啊，你只能说你现在是对你老爷们失望，你别老那个一棒子干死一船人。咱直播间，咱收音机前，人家还有没结婚的小鸭蛋呢，不要用你这种糟糕的体验去一概否定了所有的男人和婚姻，这个我完全不赞成啊。首先来分析一下你家这老爷们儿啊，就是确实挺自私，确实挺自私的。电脑那玩意儿老换的干啥呀？20000块钱手提电脑，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老公的这个工作性质是怎么的，是需要做图。或者是做视频啊，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一些项目要保存，我不知道啊。但是就现在这种电子产品如此发达的这种程度，别说20000块钱，就是10000块钱到手的笔记本电脑就能干的事儿已经很多很多了。那剩下他干不了的，你就40000块钱他也干不了。有那10000块钱，你不行你买个座机呢，对不对？你笔记本本身它因为体积的问题，所以它的内存呢，它的容量啊，它的配置，它没有办法，它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我揣测是这样的。虽然我们这个专业知识没有那么的充足，但是我也用过，是吧？你那个手那个笔记本再怎么地，你肯定没有台式电脑来的用的更舒畅更顺利。所以就是如果想要解决问题有很多的办法，更何况家里这么多要用钱的地方。你家这老爷们吧，搁我一个熟的话说呢，就是心里谁也没有，啥玩意儿都可他管钱，你知道吧。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说除了这些事儿之外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的话，不行就来硬的吧。先把你这个车位费、羽毛球课，还有8月份要带孩子出去旅游要花钱全都要过来。那至于他剩下那些，他是买20000的笔记本还是买10000的台式电脑，你也就别管了。你说呢？你要不然的话要的太多，我告诉你这老爷们他也容易就翻天亮掌了啊，就容易就恼了，好吧，先把钱要过来吧。要不来完再说。你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看来你们俩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就是常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所以有些事情呢也不是说一次性就都能解决。你现在先把眼巴前儿要填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坑用钱先去给它填满喽，先别让生活失衡，对吧？你这个总得车轮滚滚向前嘛，总得先运行起来，然后至于你俩的事儿，把这些坑先填平完了再说。还有就是姐妹，我要跟你讲啊，你们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异地，已经异地三年了，你们俩的婚姻关系已经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很久了。如果想要这段婚姻还能够有一定的余地，或者说朝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势去发展的话，我建议啊，能结束异地尽快结束。是不管你带孩子去找他还是让他回来，
总要有舍才有得，不然的话这个非常危险，好吧。我现在怀疑的就是他拿这2万块钱到底买的是不是电脑，不一定啊，不好说。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

0: 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菜菜说我也一直没动静了，捡不动了。行啊行啊菜菜，嗯，那有那么好的大儿是不是，还有那么爱你的丈夫，然后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美食萦绕在身边，确实很难的。真的洋洋，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哎，我最瘦的阶段应该就是刚从我妈肚子里出来那时候，应该是最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算是那种胖人啊，但也不是瘦人，我一直在我这个身高的体重的一个边缘啊，就是稍微高一点儿，完了又下来点儿，稍微高一点儿又下来点儿。我比较放肆的就是去年一整年确实是有一点放肆了，基本没咋上过秤，酒是炫酒是吃。去年也不是心情不好啊，谁到了去年咋的了，怎么就这么吃呢？梦里还总会洒明灯。嗯呐，刚出生的时候最瘦。去年有可能是因为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人，高食欲，对食物的要求就是非常的迫切。然后去年一整年呢，把自己吃到快150斤，是因为，每天晚上嘛，接孩子从奶奶家回来，我婆婆做东西非常好吃，而且她是一个非常注重食物搭配的人。就是他给我儿子做饭，你想我公公我婆婆我儿子他们仨人一起吃晚饭，没有少于三四个菜的时候，没有，就是像我家呱炖一个大一个大锅炖拉倒了，一吃吃两顿三顿的，没有那时候。所以就是他们做的多嘛，然后剩的呢就拿小那个饭盒给我装回来。那你说拿到家，我这是上一天班正是饿得五脊六兽的时候啊，完了到家了，那饭菜正是热乎好吃的时候，我能把持住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严格减肥以来啊，就跟我婆婆严肃地谈了，我说妈不能再给我们带吃的了，我受不了了啊，不许带，就做你们仨儿的量，多了就留着下顿吃，我可不能再吃。哎呀我的妈，简直了。杨儿说我没生我儿子的时候最胖才104，现在真想回到那个时候。哦，那是很美妙了。我没生孩子之前我也没100几斤过，最瘦的时候115吧，115斤差不多。我现在就是能瘦到115斤就行了，那就妥妥的了啊！我跟姐妹们讲，我的目标体重就是瘦到115就行了，再往下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啊，因为这个斤数已经十多年没有出现在过我身上了，嗯，所以就相当于我要减肥回到我生我儿子之前的那个体重就行了。来吧，我们接着看私信。丫姐，我不想接触对象的家人应该怎么办？他家呢是属于家族粘性非常强的一大家子，他的爸妈、外公外婆、舅舅、姨妈都住在一个小区，好闹挺。所以一家子没事就聚会，没事就聚会。我是个 I 人，去他父母家面对他父母已经是鼓起最大勇气了，但是一想到每一次都要面对一大家子人，我就烦得不行了。而且他时不时就要回去看他外公，看他外婆，在外地有钱的舅舅回来了也必须要看，必须要聚餐。

我想他回来看他父母，为什么小辈儿一定要在场呢？在我看来就很像请安啊。我是觉得他管好他爸妈，我管好我爸妈就好了。但是他总觉得我不跟他回家见他一家子人，就让他很丢人。我真的不懂啊，他们一家子人好就好呗，干啥非得带上我呀？我理解你，姐妹，我非常理解你。但是这种事情呢，它是这样啊，你尽可量的让自己呢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角色。我指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场演戏的过程。我也有过你这个阶段。当然我公婆家并不是就是那种没事就聚没事就聚的啊。因为本身呢，我跟我老公我的丈夫我们是一类人，我俩不算挨人，但是也不喜欢热闹，就是喜欢自己一家这几口。啊，或者说就仅限于我们小家三口人，每天咕咕啾啾的在家摊着，或者找个地方摊着，或者吃点好吃的，仅此而已。我们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其实一开始结婚的时候也会这样。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人家舅舅回来了，说他回来看他爸妈，为什么小辈儿也要在？确实说明呢，他们家里人感情好，啊。你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这个感情好啊，就总比一家人聚到一块儿就鸡飞狗跳的强，那强太多了，说明他们家人是比较注重仪式感且比较注重人情味儿的，这不是啥坏事儿。所以说回来，我开头跟你讲要在他们家找到一个角色和定位，就是啥呢？你可以作为一个沉默的观众。但不要把自己置身于那种烦躁的，我就是不想参与的一个路人。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很痛苦的。除非你跟他离婚，对吧？找一个跟你一样的爱人，一年到头家里不聚餐的，很少。那如果要真有那样的家人，其实也不是啥好事儿，你知道吧？基因这玩意儿是会遗传的，起码你老公遗传了他家里人的这些人情味儿。这些仪式感，对吧？你这既然都结婚了，就往好了看。另外呢，就是某某说很难，必须分。怎么的了？一下就共情了，一下就知道了他的不容易，是这意思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不是说你老公家的这个聚会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自己娶的这个媳妇儿家里老聚会老聚会，后来他俩受不了了，他就提出来跟他媳妇儿离婚了。这个情况还跟你这个婆家有点像，就也是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家族的粘性。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一个男生，他属于是入赘到他媳妇儿家。媳妇儿家里头非常有实力啊，就是资金持有量这一块很强大。所以家里人呢就是也没啥事儿，不用上班。公司呢也有人在打理。然后一家人都住在同一个别墅区。那你就想吧，那闲着干啥呀？聚呗。啊，三天两头就是吃就是喝。啊，然后在一块儿呢，在我这个朋友眼中，就是在这块儿互相的吹啊，互相的吹捧。他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朋友比你惨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有钱的娘家人啊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要打压他的，就这个是他离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家人聚无所谓。对吧，我参加我大不了我就往沙发上一堆，我玩手机我看电视我无所谓的。但是他这个媳妇儿这家人确实有点讨厌，是在哪呢？就你们聚你们的，但是他必须得拿个人来说事儿啊。就比如说，哎呀你呀，这老爷们可是得有点事业心呐啊，你这要光靠就靠媳妇儿家里养着那也不行啊。就这一点他非常受不了。就我不知道你讨厌的点是不是有这部分的成分在，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把自己作为一个

现场的观众，对吧？这一大家子人里边一定有一些奇葩在的，你就看他们表演就好了，好吧？时不时的呢，你还贡献掌声，还有笑声，就很好了，对不对？没有必要非得就决裂。但如果你的处境是跟我这个朋友很像，他们是带有侮辱性质的，那你还真要考量考量。杨儿说：“我为什么看不到其他姐妹的发言呢？”嗯，其他姐妹，你指的是谁呀？啊，莹莹，最近好像小红书的账号确实是有一点问题。你看，有的是像菜菜那个原来那个号发出来了，别人也看不到，我们谁也看不到。完，你这还看不到别人，这个也确实挺讨厌哦。

对，今天应该是没来全啊，没来全。不能再在我能看到你他就应该能看到你。你像今天那个君君啊 ,Totter 啊啊还有那个科学家呀、啊、他们都没在啊。没有在这儿呢，他那个大号就是打字咱们咋也看不到，所以他就养了个小号。

0: 来
1: 啊，你看不到菜菜说话吗？但是我能看到哎，你看最近就是平台的问题，嗯，就是平台的问题。我那个账号也有一些小 bug， 嗯，也有一些小问题在。他应该是不行，那个姐妹们，你们把小红书升级一个最新的版本呢，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看。我打算今天晚上给他升一下级，我的最近一直没升级。

0: 是的，小红书最近 bug 特别多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应该也在修补后台的漏洞吧。反正就是最近，而且很多都是很奇奇怪怪的一些 bug，不知道什么毛病。菜菜，你这个截屏啊！真是太，我这瞅着太吓人了，我
1: 玉山上眼高到山上，
0: 整的跟老寿星老似的，太吓人了。
1: 人在三分，我都要有黑出门。
0: 行吧，也就奔着福气这个去了啊，不然的话，真的说别的也挺伤心的。

泪洒。我跟姐妹讲啊，就是刚才那个电子闺蜜说她不愿意去她老公家聚餐，就这个我真的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办法呢，是从你自身的角度啊去做一些改变，去当观众也好啊，还是说找到自己这个角色，你融入其中一起去演也好啊。

0: 个办法呢，就是会比较考验你的沟通能力和你考验你跟你老公的感情。因为就目前看，你老公对于你不想参加的这件事他是理解不了的。你看他还不高兴是吧，但是我这一点呢，我是真的要感谢我的丈夫，他能理解，或者说我也真能豁出去脸去。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因为孩子比较小啊，他的姥姥姥爷呢又比较喜欢小孩子嘛，所以就希望呢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能把我儿子带到他姥姥姥爷那儿去，是吃饭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也好，这样他们能看到孩子，能喜欢喜欢。基本上那个时候是每周啊都要去。我就有一点觉得，所以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因为吧，就是我能理解老人喜欢孩子，想见孩子，但是你要明白，老人想见的是孩子啊，或者包括于他们也想见你，因为你是他们的大外孙，对不对？那至于我这个人呢，其实去不去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见的人一定不包括我，或者说他们见与不见我无所谓啊。我就把这个道理跟我老公讲了。其实如果要一般啊，这种事情在夫妻之间沟通起来会有一点点就是感觉那个，对吧？你看你怎么就不去呢，或怎么地。但是我的丈夫确实能够理解我的这个点。为什么呢？因为就我们家里人吃饭，如果他觉得哎呦我有点累，媳妇儿我能不能不去，我完全就会说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到了互相理解彼此。所以我是真的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过任何困扰。就是我们家的聚餐你也可以不去啊。用不着什么面不面子，我们家里人其实想见的是我，对吧？因为前几十年也没有你呀，说想见你的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对，所以就是我去参加我们家人的聚会，然后他呢去参加他们家里人的聚会，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呢还能有一个穿插的时间去休息，我觉得非常完美啊。但这种事儿在很多家庭确实达不到，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就是为了所谓的你不给我面子，家里人会问呢，哎呀你媳妇儿咋没来呢，哎老公咋没来呢，人家不得寻思咱俩离了。我们家就不存在这个面子，因为我们不在乎这个面子。所以就确实是解决了很多根本就没有必要的麻烦，它不存在啊，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好多家里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聚会吵得不可开交。真的姐妹们，咱们就是静下心来想，那你说你没结婚之前，你那好几十年你家里人也没有你这个伴侣啊，结完婚为什么就非要为着所谓的面子和仪式感去参加，让你的伴侣去参加那些他不想参加的事儿呢，对吧？就所以这件事儿我是完全能够明白的啊，但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头真没有那个没事找事儿的长辈。有些人家里呢是真有那挑刺儿的，你不去他是真的那块儿就给你挑三拣四，给你挑刺儿。我们家没有啊，我老公家也没有。所以这也很重要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要碰上那个说话那个七儿八的就冲那咬眼皮去说的话，有的时候你也难免吵架。真的啊，所以我劝呢所有那个家里的长辈啊，或者说你已经成为长辈的那些人，记住了啊，把自己那张嘴管住了，别老管这个管那个的啊，管好你自己得了。人愿意来来，人不愿意来人不来，咋的？嫁到你家或者娶了你家姑娘了，就卖给你们家了。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空到山上。
0: 反正我不管的事，我要碰上那个挑三拣四那个亲戚，我真不给脸。
1: 我都要有黑臭门。
0: 在我家，我妈我爸都没说给我气受，你算干啥吃的呀？你在这块气气巴巴的，嫌你长张嘴呀、啊？你有舌头，你。

会说呀，不能惯着，必须当面就直接，嗯，直接正面刚，贴脸开大。有那么一次，他就没有第二次了，知道不？他知道你这不太好野乎，就像网上留言似的，惹他干啥呀？好了，时间关系，我的宝贝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一个半小时的陪伴，那我们就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9: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

0: 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1: 啊，好啊。
0: 我就是什么呢？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1: 嗯，
0: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1: 啊，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0: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1: 啊，锻炼出来了啊。
0: 嗯，然后她吧，我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1: 嗯，
0: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哎妈，这婚姻就是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1: 这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他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0: 嗯。
1: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0: 我不的
1: 啊，对呀，啊，你刚才说不的，啊，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0: 嗯，
1: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动手打你。
0: 嗯，不的。
1: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那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0: 啊，那
1: 不
0: 是说。嗯，我
1: 多想了，
0: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1: 天下哪有你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
0: 嗯。
1: 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找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0: 哎，好嘞，
1: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他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他空间压缩得很窄，还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他就反抗，
0: 哦，
1: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0: 对。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交给他。
2: 是的，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先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是上链儿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2-3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
2: 嗯、
1: 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这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呀，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7-8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2: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2: 对、
1: 对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家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2: 不行，现在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行了，
1: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2: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2: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2: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2: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再。

0: 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
1: 对，
0: 等等吧，是不是？
1: 用的
0: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1: 对，
0: 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所以说，哎，
1: 能用得上。
0: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1: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扛
0: 对吧？
1: 花光钱了以后，
0: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像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个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1: 对。
0: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1: 嗯。
0: 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1: 对。
0: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1: 明白了。
0: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1: 大可，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大可。
1: 哎哎，你好大可。
0: 哎，
1: 大可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啊，
1: 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有七八年了。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他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边，
0: 那，
1: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把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我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似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我不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0: 嗯，
1: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就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哪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我就是说，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啊，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

0: 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是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
1: 嗯，
0: 但是也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子村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给压迫下来了。
1: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0: 对，
1: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0: 对，
1: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0: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1: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0: 见过两次。
1: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0: 这个没买过。
1: 陪您孩子玩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0: 是，这我知道。
1: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0: 嗯，
1: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0: 是我感觉
1: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
0: 是
1: 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0: 是我自己想，可能是
1: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0: 是
1: 见过你儿子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0: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嘛，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寻思，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1: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0: 是
1: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0: 对，
1: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0: 没有，
1: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0: 对，那肯定不是。
1: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的脸皮管父母要钱， 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0: 对对对，
1: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0: 对，
1: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0: 嗯。
1: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0: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这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1: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0: 嗯，是，我
1: 知道。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0: 嗯。
1: 那孩子七岁呀、啊，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
0: 嗯，对对对。
1: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0: 是是是。
1: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0: 是，
1: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的，你记住。真正如果有些人说我只爱你这个男人，我不爱你身边的人，什么？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请点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1: 你好。
12: 喂，你好。
11: 你好。
12: 我想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
11: 哎，
12: 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12: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11: 哦。
12: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11: 哎呦。
12: 然后这个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11: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12: 对，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可以
11: 接受啊。
12: 对，
11: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12: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11: 一哭怎么的？
12: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哄。
11: 啊，
12: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呢，又黄疸，后来就请了2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1: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12: 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1: 啊，第二您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12: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1: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12: 不是42天。
11: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12: 啊。
11: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12: 啊。
11: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12: 啊，
11: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 啊，我们说孩子

0: 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期，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1: 啊，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
0: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可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一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在来回这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是特别想照顾孙子，
1: 他好像就想照顾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
3: 婆。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

0: 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1: 嗯，
0: 都被父母惯坏了。
1: 嗯，
0: 就是挺任性的。
1: 嗯，
0: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1: 嗯，
0: 吵架。
1: 嗯，
0: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1: 嗯，
0: 脾气也不好。
1: 嗯，
0: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1: 嗯，
0: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1: 嗯，
0: 成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1: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0: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1: 嗯，
0: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1: 为什么整死你啊？
0: 杀了我全家。
1: 为什么？
0: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
1: 啊，
0: 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八年。
1: 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0: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1: 嗯，
0: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在这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也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3-4次了，5-6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是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10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10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嗯，
1: 这
0: 完我说
1: 咱别想这么细，这位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
0: 嗯，
1: 还要杀你全家，
0: 嗯，
1: 对。
0: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
0: 哎呀，
1: 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8年来打过2次。
0: 嗯，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怎么还手
1: 啊。
0: 嗯，
1: 你打他也是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
0: 嗯，
1: 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
0: 嗯，
1: 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0: 对。
1: 啊，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说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个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语的这种。

0: 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各位朋友？
1: 对，
0: 它不是常态。
1: 很久了。
0: 哎，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的不报警呢？啊，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
1: 对。
0: 我这些年竟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1: 明白。
0: 哎，
1: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0: 啊、哦，道歉怎么道歉呢？
1: 他说：“老爸，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0: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1: 不对
0: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1: 生活压力挺大的。
0: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1: 对。
0: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1: 好好爱他。
0: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
3: 可。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和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整的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都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哦、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掉了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
3: 他怀孕的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过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啊，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
0: 啊、
3: 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是浪荡话，都是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

0: 他要出去动手术，
1: 嗯，
0: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他怎么地的。
2: 谁
0: 说
2: 的？说
0: 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2: 哎呦。
0: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是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本去了。
2: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0: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2: 啊，
0: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知道，
2: 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0: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2: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0: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2: 等会儿
0: 咋地？还
2: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0: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非常想离了
2: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0: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2: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2: 嗯。
0: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2: 他有工作吗？
0: 我俩在一起。
2: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0: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2: 哦，你们是生意人。
0: 嗯嗯。
2: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0: 有啊，我想听听
2: 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0: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2: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0: 就是、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2: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0: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2: 对孩子好吗？
0: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2: 那他带啥去？
0: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2: 那他忙啥呢？每天？
0: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2: 啊，他忙买卖。
0: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2: 很勤劳吗？
0: 我嫁给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2: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0: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2: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0: 有优点。
2: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0: 他好的时候
2: 啊，
0: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2: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2: 啊、
0: 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
2: 那种。
0: 那
2: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0: 对
2: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0: 有
2: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0: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2: 哦，你躲逃避，
0: 我怕急眼呢。
2: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0: 哎、
2: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0: 对，
2: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
0: 有孩子也
2: 听。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这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 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

0: 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她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1: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她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她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她，你看她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她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她，照顾她的情绪，她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她。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是我是用来爱的，要爱的爱的，让她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你
1: 我也想，
0: 你更多的是抱怨她的对你的不舒服。
1: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
0: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她，但是她脾气很异常。你建议到哪
1: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这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1: 就是
0: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1: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吧。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的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1: 对，我也，
0: 他愿意。
1: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吗？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还交心呢？根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1: 我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他，好吗？
1: 嗯。
0: 努力去包容他，努力关心他。他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 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火黑燎原。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

惨无人道的大逃伐。在这次大逃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她个子矮小，就问她：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她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

千劫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王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

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贫。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贫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贫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贫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国，黑鸟人。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

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

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敌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昭和十一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

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思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思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思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思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思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思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思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思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

九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节日，分别是国际非洲儿童日与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国际非洲儿童日呼吁全世界关注非洲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守护每一份纯真童年。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旨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相伴每一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3: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

0: 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

0: 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

0: 力，事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此时此刻如果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公屏上如何介绍自己的模板，这个可是你的必天项啊，已经打在公屏上了。按照这个介绍自己学历呀、专业呀、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有一些朋友提到了，那我不是靠学历找工作，或者说我的学历不高，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呢？也有，那也需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你想做点啥。有一些朋友啊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找工作的，比如说我持证，我有焊工证啊、叉车证啊等等，能不能靠这个找岗位，也有提到了啊，需要介绍自己。然后呢，好多的朋友通过关注来的，通过分享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有一些朋友一看是新名字啊，非常高兴认识大家，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如果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不妨等一等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给大家服务的方式是什么样。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家里面有初高中家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从就业啊反推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到底怎么样。我一直在举例子，想让孩子当老师啊，普通的一所院校啊，一个非师的岗位，毕业之后当老师可以吗？不可以啊，他招聘也不是按照这个来招的。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承欢膝下，来一个近一点吧，但是呢，我就往往感觉地质勘察这个专业不错，来报个地勘吧。

然后离家108000里，因为包括土木包括地勘，不会说在咱家楼下就有一个地勘的岗位，对不对？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对不对？他整个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心中了解。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如果啊，你跟孩子或者你跟好友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转发就行了。那如果不是的话，直接复制我们的连接，通过微信啊，通过其他的比如说 QQ 等等发送过去就可以了。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公益的直播间啊，无偿的来进行服务。所以呢，朋友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当然还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说，哎，既然是无偿的提供岗位给求职者，那我是用工单位也可以无偿的发布信息吗？也是可以的啊，所有的人资老师们来截图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找工作的朋友也可以来截图。这个呢也是我的联系方式啊，也是我的联系方式，添加我的联系方式。然后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呢，我需要什么呢？把你用工单位的工商法人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岗位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包括险金情况，这些内容发送过来，在直播间当中无偿的给大家来进行服务了。好的，介绍了我的直播间啊是做什么的之后，要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直播间当中就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你介绍自己，我来给你匹配岗位，推荐岗位。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很重要啊，这个可是错过之后你说再想等的话得等很久，有一些朋友可能深有体会，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啊说，哎，我错过了这个长春的这个辅警的招聘，什么时候还开始？我说我们也不太知道，你就得等公告啊。一般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等都是要走正规的一个流程发布公告的。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不要错过，不要错过了。好了，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啊，医院的招聘，所有的学医的朋友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此时啊，这个神经血管外科诊疗中心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可能有的朋友都知道了，特别是三甲医院、省会级城市的医院，它的招聘的条件相对会比较高一点，硕士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这则也是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外科学专业，具备三证。有一些啊，我相信有一些是家长朋友说，我的孩子感觉这个白衣天使特别好，让我的孩子当医生啊。但是你看一下你报的那个专业，有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当医生，一报这个专业就报错了。啊，那他需要做的就是考试，医疗卫健口。那医生的话，临床医学专业啊，临床医学专业。然后呢，一定要三证，三证哪三证？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分别是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简单点说，就是规培证啊，执业证、资格证、规培证，这三证是医生应该有的三个证件。年纪未满29岁啊，年纪未满29岁，采取的是医院聘用制的，也就是编外合同制相关待遇来进行执行的。所有的朋友可能知道了，我一提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啊有这个报名情况的话，需要的就是什么呢？现场去啊，现场去，不接受网上，不接受电话报名。所以呢，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只有它的报名表是官方网站来进行下载。下载好之后，带好你的比如说身份证啊、学历啊等等原件、复印件，现场来进行报名。这则信息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明天啊，也就是6月1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的学历符合、专业符合、年纪符合的话啊，都符合，抓紧时间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刚刚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我也会举牌，因为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记不住，没有关系啊，我们帮你

记住，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三指一划啊，三指一划。这个呢是上新的岗位，有一些朋友注意啊，这个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网。那我中医二院、中医三院想要去这些医院怎么办？那就换成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它的官方网站，用工单位都会在他自己的官网当中发布他的招聘信息。所以找工作啊，朋友们，找工作不要听谁说。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考试央国企事业单位啊，包括这个省直事业单位，我再告诉你们看一下，如果说用工单位它是省属事业单位，关注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市直的单位呢关注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然后这家用工单位比如说是国资啊，国资委这方面就关注国资委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或者用工单位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也不太明白，说你的这个为什么啊，这个一定要让我珍惜上新的岗位内容？很简单呀，很简单。比如说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两天有朋友问说，姐，我不想当企业的专职消防员，我想当政府的专职消防员，有没有？有呀，东昌区消防救援大队招聘的是专职的政府消防员这样的一则公告，但是今天你就报不了名了，为啥？因为报名截止了呗，报名截止了啊。所以想要从事消防这一方面的，一定要看清楚我是企业的专职消防员还是政府的专职消防员，分明白啊。但是呢，提醒大家伙一点，如果说我这个在招聘的是消防员，政府的啊，这个企业的啊，企业的，然后呢你进来之后我先给你培训，收费培训，不合理啊，不合理，不合规。因为给自己的员工来进行培训的话是完全无偿的啊，完全无偿的。所以这则信息已经过期了啊，东昌区的消防救援大队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或者说你错过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我再告诉大家一个补救的方法啊，补救的方法很简单，就点我的头像。点我的头像进入到我的首页之后，不是有公开群吗？点击那个公开群，有好几个，你进哪个都可以啊。加群没有什么好处啊，这个什么便利没有，你说发资料啥啥都没有啊。发群是什么呢？我们会把群里面就是每天上新的岗位啊，把这个内容发送到群当中，有一些朋友啊适合考试的抓紧考试去，你各个条件合适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去啊。包括我们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招聘会的一个汇总，什么叫汇总？哪些用工单位来到了现场，我会发一个整体的一个表发送到群当中。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给我反馈，他说，姐呀，这家用工单位提到了啊，这个学校提到了需要有这个证啊，通行证才可以，我们也会在群里面发布通行证。所以入群的几个好处啊，给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但你说发我们手中的这个岗位表不可能啊，也不能够这样的发，因为保证你以及用工单位的一个安全性啊，安全性。说有什么安全的？岗位信息是上新下架的，不是一直在招的，这个岗位招满的话它会有变动的，有其他的会上新的啊，所以不发岗位表，有问题的话直播间当中来进行咨询。公屏上介绍自己吧，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看到了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包括有一些朋友来自关注的，还有一些朋友转发了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啊。如果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啊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他。直播间的岗位大部分呢是以省内的为主，全国的岗位包括国外的岗位也有啊，也有，但是看你的想要什么啊，想要什么岗位信息的话，一条信息介绍自己，无偿的提供岗位给大家。好的，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非常重要啊。这个呢关注的是东北电力大学人才招聘信息网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是东北电力大学人才招聘信息网，不是东北电力大学的网站啊，一定要把人才招聘信息网这几个字也加上。现在呢在招聘的是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
劳务派遣制，就招一个人，岗位呢叫做网络技术服务啊，再说一遍，叫做网络技术服务岗。网络技术服务岗，然后听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整体要求。首先第一个是对你的年纪要求，不超过30岁以下啊，不超过三十周岁及以下。专业能力听一下，第一个对你的学历的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有一些朋友啊，我要点名了，看你的专业是否符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软件工程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统计的、教育信息化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但是啊，有一些你能够独立完成啊，或者说你足够优秀的话，将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包括其他的，你要掌握某一些的数据的分析呀、这个数仓的查询等等，一定要懂，一定要了解。它有一个优先条件，比如说你有过高校教育行业的数据治理、教育统计、信息化运维等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啊，包括熟悉高校事业的统计、校园数据中台运维流程的也会被优先，其他的不提了，自己来了解一下。这个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命名的方式，在公告当中也有写，一定要按照它的命名的方式来写。6月22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所以各方面符合，一定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啊，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来和用工单位取得联系。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朋友破费了，官方媒体直播间不需要大家付出什么，如果你有找工作求职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公屏上来介绍自己，所有的岗位信息就是以这种举牌的方式，贼直接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提供给你。这个呢，因为是我上新的，和大家来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用工单位啊，你在哪儿看这则信息，带来的岗位是什么，报名的截止日期，包括电话，提醒所有朋友们啊，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这个电话不光是比如说你介绍了自己，我给你匹配的电话也好，还是说给大家提供的上新的内容啊，上新的内容上面其实也带电话了，也需要所有的朋友们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打电话。你说这个点打电话不太合适啊，7点还没到7点半呢，这个点不太合适。那你说我周五打吧，周五端午假期都放假，对不对？所以啊，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进行电话沟通。感谢朋友关注啊，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啊来到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1-9你，一个专门做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包括啊，朋友今天从直播的一开始给大家其实分享了两条，有一条呢已经过了报名截止日期了，如果你没有，你错过了还想了解这些内容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啊，点头像进入首页，首页之后选择公开群，进入一个都可以了，我们不会说厚此薄彼哈，给这个一号群哭哭一顿发，五号群啥也不发，不是的，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每个群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错过的话关注我的公开群当中。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啊，那我早上的时候或者说在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了，出现了一点问题，怎么样来进行了解，或者说我的面试技巧在哪方面来进行提升，能不能来进行沟通一下，也可以啊，朋友，这个呢也是我的联系的一个方式啊，我的联系方式，所以所有的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添加一下就可以了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流官方媒体，一个做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放心的介绍自己。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了，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一汽啊，一汽的这个大众啊、奔腾啊等等啊，这个我上哪儿了解它的信息呢？很简单，就关注6个字啊，对，中国一汽招聘它的官方网啊、官方公众号啊，官方网站也行，叫做中国一汽招聘它的公众号，所有的一汽系的啊，所有的一汽系的
这一汽奔腾啊，一汽大众啊，一汽奥迪等等，都会在这一个平台当中发布公告啊，发布公告。来看一下现在啊，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面向的是2025以及2026届的全球高校毕业生。全球高校毕业生啊，在招聘的岗位，智能网物联研发岗、数字化岗、设计岗、营销岗、人力岗，包括新能源研发岗。有一些朋友整车研发的这个岗位你能适合的话也可以，也有这个岗位，包括智能制造岗啊，智能制造岗。来听我说它的工作地点，长春不用说了啊，其他的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无锡、成都等等等等啊，自己来了解一下。网上来投递简历、视频简历、在线的综合测评、软件能力测评，有面试，最后发放 offer 啊，最后发放 offer。有些朋友说，那姐啊，他招的是2025的、2026届的，其他的条件都有什么呢？问得非常好啊，来听一下。用工单位层级高的话，他一定对你的层级、对你的要求会很高。比如说啊，他的要求，国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学历越高的越占优势啊，会被两个择优的话，会取学历高的。第二个，专业对口，在校期间表现良好。你说比如说刚刚他提到了有人力岗，那一定是人力资源的，对不对？营销的、设计的、平面设计的，一定啊学过的会被优先。同时呢，按照规定按照规定学期如期的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在校成绩表现良好。怎么良好了？毕业的时候你的身份中共党员、学生干部等等，一定体现了你的这方面啊良好，包括英语四六级等等，这些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啊。来吧，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关注中国一汽招聘，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面向的是2025、2026届所有的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英语的四六级啊，这方面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听信别人的。所有的朋友，你看一下我的背景板，你看一下我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你能找到我的。卫星路2066号，我不是个人，我说话不会瞎说。现在整个网络这么发达，为了博你的学历，对不对？为了博你的眼球，直接告诉你，朋友们呐，现在考这个四六级没有用啊，没有，他是以什么一个身份来说的这句话，朋友，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吧？然后行，你听信他了啊，人家都说了这四六级可以不用考了，那我就不考了。然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用工单位层级高的话，他从哪方面看？有一些对你的英语专业是有要求的，所以啊，你看直播间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他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包括今天早上也是刷到一个直播间，这个老师啊虽然是个人，但他说的也挺对的。他说所有的，包括你是考研的也好，考编的也好，或者考公的也好，你也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在他直播间蹲一会儿啊，看他的语言当中有没有漏洞啊，啊，我的目的是什么呀？告诉你央国企的考试，研究生的考试，然后呢，然后让你加入到这个群当中领资料，领资料有一些是需要你付费的，对不对？那你不就完成了一个人家的一个授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吗？你的人家的目的达到了，让你交钱买课啊，让你培训。所以啊，认清这个直播间是干嘛的。有一些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直播间的，如果说还不太了解我是做什么的，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稍作停留，看一下我整个给大家服务的一个方式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我呢是官方媒体这样的一个身份，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坐落在长春市啊，专门做就业的，已经做就业服务4年多的时间了。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找工作迷茫，我也不知道这个岗位到底适不适合我，想要来聊一聊啊。包括这两天也是有一些朋友啊，就纠结啊，我就想从事这个岗位，但这个岗位真的有点难，怎么办啊？我转岗转什么样的岗？如果你也这样的话，也可以我们来聊一聊啊，来聊一聊，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啊，添加我的联系方式，也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包括有一些朋友我也提到了，包括现在我整个的一个状态呢是处于找工作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整个的节奏是比较放松了。
对不对？整个节奏放慢了，或者说没有找到心仪的，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说你放慢了节奏，此时此刻还没有起，或者说啊，我的朋友这个找工作啊，这个会熬夜，那咋整啊？我又错过了你早间，没有关系，错过早间的话还有午间的这档直播等着你，因为我们呢是每天两档直播，各一个半小时，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到8点半，然后呢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啊，这各一个半小时，每天3个小时服务于大家就业，所以有问题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岗位信息。这则信息出自于官网啊，出自于官网，吉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有一些朋友啊，这个知道啊，它的简称吉高集团，对不对？对，所以不要下起简称啊，来看一下吧。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啊，劳务派遣。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委托啊一家用工单位，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用工单位呢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所以你家是就近就便的，一定会被优先，而且呢工作起来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一点。在招的分别是厨师岗以及保洁岗，厨师岗再招10个人啊，10个人，比如说白城养护工区、侯家养护工区、洮南养护工区、双岗养护工区、向海青山收费站、太平收费站、坦途收费站等等啊，各一个人，一共是10个岗，10个人。保洁岗呢只有在边照收费站这一个啊，这一个。听我说一下具体的一个要求。年纪啊，年纪这方面，女性的年纪在48岁以下，男性的年纪在55周岁以下啊，必须要持有行业这个餐饮行业的健康证，这个也非常简单，到医院啊和用工单位问一下，对于这个等级有没有要求，比如说3甲的还是2甲的就能开具的，问好啊。然后呢，要有正常的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保洁员啊，如果说我应聘的是保洁员，同时我有具备了烹饪的技能的话，会被优先，会被优先。很简单了，比如说厨师的岗主要负责的就是一日三餐呢、把控的一个出品的质量啊等等。保洁的话呢，就是负责公共区域的清扫、垃圾清理以及日常的一个消杀等等啊，消杀等等。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他的用工方式采取的是劳务派遣，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缴纳五险啊，缴纳五险。具体的薪资呢，在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来了解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也是到明天6月18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截止。如果说这个岗位没有招满的话，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行延期的，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网上来进行报名。那你提到了，如果说我的年纪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或者说我的这个手机啊这方面玩的不是很溜怎么办，可以让自己的子女或者说你的邻居帮你来进行操作。时间一定要记好啊，一定要记好，到6月18号明天下午就报名截止了啊，报名截止了。所以呢，白城或者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到底是什么的养护工区，哪儿的收费站啊，你离这儿近的话一定是最合理的啊，一定是最合理的。来，所有的朋友们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和大家提供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提供于岗位啊，给大家伙。如果说朋友们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继续介绍自己，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介绍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我要给大家来匹配介绍岗位信息了。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